首歌来自赵雷的《我记得》，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林雨晴同学。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孩子来讲，喜欢这首歌，应该你内心也是比较很细腻、很敏感，喜欢安静的东西的，愿意静下心来去听故事的一个孩子。比起快节奏的那些流行歌，你比较偏爱那些有画面感的、很温柔的、很缓慢的这些旋律。很多小孩可能听不太懂这种轮回、前世、战争、生死，但是他们都能听得懂那一句，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确定是你。所以这几句非常容易得到孩子们的共情。北京时间8:05，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刚刚听到的赵雷《我记得》送给林雨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小兔 baby 今天想听什么呢？上海滩，最后一天了，晚上奔赴大上海，祝你假期愉快。来自周润发的《上海滩》送给你。

知道各位以前有没有那种听完一首歌爱上一座城的经历。我每次听到那个浪奔浪流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个黄浦江的那个水一直在不停的更迭。当然这首歌不只是写这个潮水，更写的是时代翻滚动当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就像那个时代机遇跟风险同在，英雄跟小人物一起浮沉，有江湖义气，也有一夜传奇。8:09，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滚滚圆又圆，最后一夜，江雨辰。

我之前固执地认为江雨晨是一个唱功不太好的演员，但最后是这首歌俘获了我。最后一夜，这首歌他是收着唱的。

很痛，但是也很收，很克制。明明是那种很不舍的感觉，但是他是笑着忍着眼泪完成了这次表演，完成了这次情绪的外放跟共情。所以那种很委屈又很要强的那种样子就通过这首歌展现出来了。8:13，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江雨晨的最后一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很多人尤其是歌者，他觉得一定要声嘶力竭，情绪越浓烈越能打动人。但是张学友告诉我们，真正动人的表达不需要用尽全部的力气去呐喊，当然放到感情当中也是一样的，不要把所有的情绪一股脑全部都宣泄掉，一定要安静的去读懂任何一种情绪，本身也是一种很棒的力量。8:1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健，若是月亮还没来。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水的消耗量巨大，现代城市有供水系统提供的自来水，因此人们不再为吃水发愁。那么我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如何获得生活用水？他们也有自来水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水源和输水线路两部分来说。先说一说水源，古代城市多建在河流附近，目的就是要满足城市用水。秦都咸阳横跨渭水，西汉都城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宋都汴京栖息在汴河之上，不过啊，河水的流量有季节性变化，加上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有时候会出现供水不足的情况。为此，古人还会修建蓄水工程来弥补天然河流供水不足的问题，比如在长安附近修建的昆明池，最初是汉朝为征服南方昆明国而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为皇家园林，但最重要的作用啊，还是蓄水。唐朝长安的曲江池也兼顾了皇家园林和蓄水工程两个作用。有了水源，还要有输水线路，将水输送到城内生活区。最常见的输水线路是水渠，有主渠和支渠之分。主渠穿城而过，与水源地相通；支渠与主渠相连，将水供应到每一片生活区。唐朝的长安城有五条输水主渠，分别是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曹渠及黄渠。根据《唐两京城方考》记载，水渠宽约2.5米，深约3米。考古工作者曾在长安市区发现了一段唐代水渠，其宽3.4米，深6米。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修建这样的水渠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唐朝的水渠多为明渠，裸露于地表，蜿蜒绕城，有美化城市的作用。但是明渠里的水裸露在外，很容易污染，因此古人还会修建暗渠，比如在大明宫龙首渠遗址，渠壁皆为石材，渠上盖有石板，密封性极佳。这种暗渠

于造价较高，多修建于皇家宫苑。而在与汉朝同时期的古罗马时代，人们早就意识到了水质问题，所以罗马城的水渠皆为石材建制，要么是高渠，要么是暗渠，保证了水质，并且这种水质是全民普惠性的，并非皇家专享，长度总共有200千米。由此可见，在供水卫生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不如同时代的西方。那么古代除了输水线，还有什么取水渠道呢？我们接着聊。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

0: 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1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0: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901，
9: 日光清晨。

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一些直白的表达非常能够振奋人心，激发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力量，尤其是在竞技舞台的这个平台上去比拼，那种呐喊式的呼喊不是一种宣泄，是一种畅快淋漓的释放。最近我们的奥运健儿在亚运会上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恭喜他们。8:36，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李子婷《独一无二的心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暖暖的、有爱的、带着甜甜蜜蜜色彩的心跳。这首歌谁听谁迷糊，李子婷，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诠释这种歌，真的是手到擒来。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也是她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应该有的特质。她是我们从评弹走出去的一位歌手、演员欧豪。马上来听欧豪的这首歌《聆听》。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这首歌来自刘宇宁，你的眼神，跟我们之前听到的蔡琴的你的眼神完全不是同一首歌啊，这是一个全新的原创的作品，它既是歌者跟听众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告白，也可以解读成一段关系当中的愧疚、怀旧和自我审视。刘宇宁，我们之前在听他歌曲的时候都觉得他特别擅长那种OST 式的那种磅礴的唱腔，但是你看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眼神，它收敛了一些侠气，然后褪去了那些爆发力，把声音当中的一些柔软敏感全部都拿出来了。8:56，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请出的是莫文蔚，这首歌是他02年的作品。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半吨兄弟，他们翻唱了非常非常多首歌，包括李宗盛的《问》，不管是哪种曲风，在他们的嘴巴里面传出来，那种沧桑感马上就来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集中性的把他们的歌曲全部都入到了曲库当中。9:05，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0左海之声，我是潘越，他是孙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心情不错》，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浩。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送给金元，李宇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很多人都会误解说这儿的疯狂是冲动，是任性，是不计后果，但其实不是的。疯狂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他提醒所有的人，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往往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一直都不敢去做。所以我们前面聊过很多，两个人困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互相消耗，任由猜忌跟期待困住彼此。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恰恰好反过来，就是不要被你的犹豫困住，生命很短暂，值得我们去创造更美好的回忆。在李宇春的这首歌当中，他的叙事感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副歌部分的那一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他是很稳定的那种语气，很笃定的那种提醒，平静之下藏着很大的一种力量。接下来9:12，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郑响东，刘德华《世界第一等》。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聊到了古代城市居民是如何获得生活用水的，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输水线路，其实古人还有其他的取水方式。在河流与水渠密布的古代城市中，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人们可以凿井取水，地下水也更为纯净。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唐代长安城内的水井遗址，会发现它们大多位于官院和府衙之内，老百姓的生活区几乎没有水井，这说明井水只供上层社会使用，老百姓是很难享受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水井的造价较高，井壁四周皆要砌砖，老百姓负担不起，况且已经有了水渠供水，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费钱费力挖水井的。到了市民阶层崛起的宋朝，水井不再是贵族专享，北宋初年汴梁城内的水井仍然多为官方专用的官井，老百姓使用官井是要收费的，称为水客，相当于今天的自来水费。宋真宗时废除了水客制度，民众可以免费使用官井。同时为了解决市民用水问题，北宋政府大力开凿居民区水井，仅庆历六年就开凿了390口民用水井。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居民区水井的画面，方形的水井中间十字交叉形成了一个田字，田字的四口皆可以用桶取水，提高了使用效率。由于井水清洁且使用方便，成为了宋朝城市居民饮用水最主要的来源。在元明清三朝的北京城，老百姓也主要使用井水。今天老北京城的居民区小巷称为胡同，就源自蒙古语中的水井一词的音译，说明在元朝时老百姓多围绕水井聚居，水井附近的人家比较享福，离水井远的人家就麻烦了，远距离担水是很累的。不过别担心，古代还有自来水服务，人工送水。送水服务在古代也称为沽水或者泛水，唐朝就已出现，宋朝形成了产业。泛水行业关乎民生，宋朝政府对其实行免税政策，以降低水价。泛水行业是划片服务的，每个水贩都有各自的服务区域，有的受雇于人家包月服务，有的则直接沿街售卖，依据距离的远近，多的不超过10文。一户人家每天的用水量一两担，算下来一天的买水费用约合今天10元钱，与今天的自来水相比，这个价格真心不低呀。在古代，取暖做饭的新柴费和水费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开支，因此宋代便出现了新水钱一词，表示每月赚的钱主要用来交新柴费和水费。看来啊，宋朝也到处都是打工人，后来薪水就成为了工资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0: 商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901，
9: 日光清晨。

0: 这首歌有一个原版是李佳薇的版本。李佳薇我们看到从选秀的冠军，然后再慢慢的走到现在更大的舞台上，十几年她不断的在适应跟变化她的身份和视角，但是从来没有改变的是她对唱歌的热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原唱是李佳薇。9:39，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清纯，我是潘月，他是老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那么那么地》。
1: 那么那么地，那么地爱你，就像梁朝伟。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陈慧琳从早期的一场戏到花花宇宙到十一周末，我们听到了非常非常多她的作品，她的很多的音乐作品都是雷颂德一手扶持打拼出来的。当然她自己也给自己的作品注入了很多自己的音乐理念，所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坚持自己的风格，专注自己的提升，你会发现天地无比的广阔。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祝大家十一国庆长假快乐出行，平安归来。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在龙苏老命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哩过客托血运小狗一样可吗
1: 一般你哪也我一意讲那个胡椒的地内回流说你是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事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青龙阿捏边哦素老兵兵打台吃边哦在乱铁盔被紧接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那娃的店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拿来半年远就可以风景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音乐，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搞人包容么？脚步往里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音乐。
1: 这样来呀，会了你有用的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天命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讲，垃圾给挪，环境更清洁。在社会里讲，节省了土。

0: 感恩女性本，都爱国家理工节约到军火，都爱地球理工不可以减少碳排火呢。
1: 公你好，那个未来人能找好那几红内，自己厂儿可会的污回收，就你多在为那个用好之招添福气哟。
2: 我该多个锦衣的锦衣高里布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0: 一般你锦衣要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水池倒潮，收拢树老命可以上内动树腰，收拢你金水可以体面帮搞内我一所你送金水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喜所。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2: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的警匪电影《老江湖》。谁能算得上老江湖呢？于谦碰上梁家辉，算得上是老江湖和老江湖杠上了。一条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全因一起平平无奇却有疑点重重的失窃案而起。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老警锲而不舍查案，主动出击，边总亦发起反攻。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呢？
1: 边居涵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吧？
2: 都是老江湖了，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3: 这是于谦和梁家辉的首次大荧幕合作，相声皇后撞上了千面影帝。在犯罪的外壳之下，电影真正聚焦的是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和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各自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警匪电影《老江湖》。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下期见。
1: 我信自己，我定死了你，救你。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住我，我是小丹。落户之位风月树会往往云中呢过去而生活被抬。既然能阿里定死所以这个我外面干预护住我。宝山多护住我带龙一里一里就来行李行囊。过去可能粗梦往恨酒清黄油未愁喵声。随心携带对了包腰早给薄包。一定过大算说话灾难。包中随心驾荡，雨浪加风动雨，可以讲吉难缘是从梦往幸，苦而不可以标配。于是胡椒内就使用包上同清全部行李行囊，作为胡椒散布好心父母之爱。过去雨巷又来让产业特别兴盛，想来散荒散淡偏薄嘅行。秋年代代松动，青衣嘎嘎户口以你算生活。时代不断变迁，如今系你乱，街上早已经带塌了短通的宝山。但是宝山记录我胡椒老话，以往代代松动。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这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

0: 只要一个月，你不要给你吗？
1: 雾霾的叫骂声，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给你吗？

0: 胡椒味越奶，胡椒味牛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最在欧音乐性质的希望，在清代国内末年，大约一个框框年间后，由国内人多带根小月老开设的官居了菜馆，也被称为官宅了，之后改为官寓了，俗户设计起来，是不是一场希望烟火？之后逐渐成为了马莫庙的经营希望。今天的节目，我们专带大家这一口了解胡椒希望的演变。宋同年安想来羡慕的电王月虎豹军队曾经为下信马票演戏，会是想来最在林西省音乐曲段定位就来希望。希望带到老师林西利用农村原定的板地去车狗板，希望搞的时候就三人操守收矿挖位表演区，全民尊以称为肯操守去车抵押望。至于九六大混以秀票演戏，对了，咱啊多节目所开始提高以广居了敬畏，故后对面老以广逼了，从而又以广虎了，敢下台作以多多居大混。幸好改名后，广居了以现来改名为基勤希望，进行营业性的烟草。一个人的现来都来听半烟性，大家背后内结内是为不拿。观众什么饮酒或者品大什么灌酸带酸的烟草，另外说介于酒料血来跟血旺之间的血段

0: 伊哩写些对咯希腊经文，故而听写容易造位，点零段等等。但是看写英文无需要购票。一九二三年，多兰老伊阿旺阿因讲阿叔该原位用你的希望，最首先将你的装印缺断，明确农业印当一早，初期大道路多增了烟草。一九一五年，最旺末位到虎新街新开马路一号，大根信号开写了，英州希望、新化五拉希望、德尔五拉希望、虎新希望、跟小聪大希望。对面楼也开始了收啊，滚新了希望。家里要送阿姨金帮、灰帮敏觉、马连乱、短力街、呼云错等赌真金来运烟草。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一九二七年，大根区不愧写了大世界希望、大五赖希望、购物大希望。第二年，向南往南卷向南化希望，米完欧新世界希望。对内三大老大官，米王以别有天才官，也搞坚硬希望。到一九三零年，对内奥以五年缺断亏断。一九四九年后，该卷向被 A 缺断，天力已经铁地。最是一九四九年生，先被 P 要后一手也缺断。一九三七年，大根马老不幸亏了天化缺断。现南老以一命因缘以艰辛，谁难因血缘？一九四八年溃邪，谁一九四九年生虎州最低亏业的缺断？这个也是基于希望缺断，大道路谁艰困谁无奈？又过去以三年溃荒，整一了新来的大年溃荒，又没谁古秋菜，后来谁怀了你？关键是个座位要得较高，不偶血奶就麻了。况且那一些脑轻微流走，东西希望的玻璃怎我简单？大声偶所能断木薄，大王颇坚持不定。所写的你的年代之后，莫慌所爱北京希望都加了所在木薄，侬北京更幸存，感偶立体感。虎州希望由庙会草来到中业缺洞的演变，见证了传统娱乐的商业化跟乡村文化的欢迎。这个不同希望一年推动了明确发展，跟乡为近代虎州市民生活跟业路高运的首映。至今英文都乡村记忆中回旋，乡村记忆隐藏虎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最后会遇见你，当感情将息，经历过人生起风苦雨，趁青春危机。如果我太粗心大意，错过你后悔已来不及，于是我很惊慌，很刻意，很小心翼翼，想保存怕过期。心早已为你开启，然而嘴唇却紧闭。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

0: 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1: 隐私泄露，
0: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

0: 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1: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2: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3: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1: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4: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1: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认识我，天天呼叫我，我是小丹。落户交易婚宴聚会，往往严重呢过去而生活被抬。既然那阿里定死所以，只我偶外面建议呼叫我。宝山多呼叫我带拢，一里一类就来行李行囊。过去个人出门往返就请黄油未愁谋生，随身携带对了包腰罩及薄包，一定过大算说话灾难。包中随身家当，与人结婚等于可以说只能源是出门往返可以不可以标配。于是胡椒内就上宝山同亲转播行李行囊，作为胡椒散播好心父母之爱。过去预想有来让产业特别兴盛，想来散婚散蛋骗薄给孩，秋年代代孙短，轻易家家户户以你算生活。时代不断变迁，如今是你乱解散早已经带塔了短通的宝山，但是宝山只有我胡椒老娃以往带带孙短。

0: 海伦、苏老命、狗伯爷，祝我拿爱会料理，过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因哪个？我姨姨讲，那阿福州的弟内会料酸，捏碎小事再讲，酸麻豆腐、巨龙清淡，这马酸够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豆腐之身一定多给嘞，蛇太阿扁红女棒。我们阿村老阿捏冰哦，苏老冰冰打太吃冰哦，再乱铁盔被紧遮，太吃好灰溜，难不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一样讲无难，你看那阿小村老阿伊点内灰溜酸，手马豆打，那来鬼乌冤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到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命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命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灰溜利用的好菜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血运变相了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侬，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来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该多我整理了整理高丽菠菜，今仔就切了切，店内回收说。
1: 一般你整理要啊，回收速度现在可以叫四次刀潮，速龙速老命可以三内动速要，速龙的经书可以提炼包搞了我一所你送经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送到我，我垃圾分类想为福州那个新事所。
3: 傻野冰冰，傻卵仔，傻人见书，风和难团断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消毁，近世大家荒的消耗，垃圾分类新事所，有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

0: 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2: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的警匪电影《老江湖》。谁能算得上老江湖呢？于谦碰上梁家辉，算得上是老江湖和老江湖杠上了。一条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全因一起平平无奇却有疑点重重的失窃案而起。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老警锲而不舍查案，主动出击，边总亦发起反攻。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呢？
1: 边居涵
4: 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吧。
2: 都是老江湖了，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3: 这是于谦和梁家辉的首次大荧幕合作，相声皇后撞上了千面影帝。在犯罪的外壳之下，电影真正聚焦的是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和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各自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警匪电影《老江湖》。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下期见。
1: 我信自己，我定死了你，救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第一美男潘安。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古人经常用貌似潘安，美如宋玉来形容帅哥。这宋玉和潘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都属于万人迷的等级。宋玉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出生于公元前298年的湖北襄樊宜城。宋玉从小家境贫寒，8岁时就拜当时的文学界大咖屈原为师，17岁时任楚国文学侍臣，从此开始暗淡的仕途生涯。刚开始，楚王很喜欢宋玉，经常和他出入后宫。这时候，楚国有个大夫叫登徒子，挑唆楚王说：“宋玉长得是帅，口才还好，但他好女色，不能出入后宫啊。”被这么一说，楚王。

常患得患失，就把宋玉叫来，拿登徒子的话来质问他。宋玉说，我家隔壁家有位美女，高一点太高，矮一点太矮，涂上脂粉太白，抹上朱红又太红，眉毛像翠鸟羽毛，肌肤晶莹透亮，标准的 A4 纸腰身，牙齿洁白如玉，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这样的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趴在墙上偷看我整整三年，我至今还没答应跟她交往呢。你看看登徒子的老婆，就是一枚长相奇丑的妇女，登徒子还爱不释手地生了五个孩子，到底谁是好色之徒啊？于是一曲登徒子好色赋扬名天下，到今天还有人用登徒浪子和宋玉高墙来形容花痴男和花痴女。虽然宋玉写的一首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过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一种新题材赋，后与老师屈原并称屈宋。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是来自宋玉的典故。宋玉没有因美貌而青云直上，一生更没有做过什么大官，46岁时还因为春申君黄歇很喜欢他，被楚考烈王罢免，76岁时楚国灭亡了，宋玉也忧愤去世，一生都没有娶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我爱共安。
6: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5: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龙。
7: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笔墨海水大烟囱，有董忠文报告。
8: 呀，白女人们又开个眼，快告海先生，给招呼我留新选出来，新良机。你呀、啊，我哪搞到成那一家？滚蓬来拉滚龙，把你搞牙尖跑，他不给俺小龙。那那个接大青年回来都中国人，爱做这边。啊，俺苏龙才来发展风，再看就一等。我别人出给你问，我求大老汉干了啊！可以，老婆仔，滚路喽！我拿我的做牙牙没本用。说你娘我们没口气，现在普通普通现在我们没来了，我要那我能给他海先生那一再给我不要贴了，回来我就给两个人了，马路马贴了，给我管老掉的嘛，给那湖南话的用贴嘛，你不你别爱拖的应该呀，看贴嘛你口气不管别人还有贴嘛，还有什么贴嘛，可光中你们就进去了，我拿我拿不了，海先生，你好皮壮啊！哎呀，别，老兵就练老战术，手上骨多，出来面上一带半皮不来一再就别。问起我有论半天是另一半白，老贼哎，问是你不好搞，自己不给我呀别，功劳是有。高兴又心疼疼，哪个下牌个不要？哇哇哇哇！快点， 公益到底要来？ 因为那么拿回来，我再给你取用钱了呀！叫你两口早上把那牙早搞早搞回来的嘛！我看你论本天时，你那么头卡罢了，另一半白你把熬赔为半罢了。我来我就拿回来嘛，我女拿回来。我做生意那也不好，是还没懊恼，功劳分有。我有心人呢，但我被骗蛮多，讲一句要听呢，就雇来个朋友呢。你妈给弄来几个二八的做贴不？可能你们专门给你来几个二八的往贴，因为我来才几个，说明我来拿我了。我来拿我了，就见你来好不容易还没懊恼，哼，可以给弄来几个二八的贴，根本能轻易的是哑巴。我做生意的看我拿我了，功劳分有。那不好混啊！现在没有闹，过去我批准的嘛。恭喜清军啊！各官嘛呀，还有丫头个呢，还有什么啊？我们早没有混啊，看没人按官产把人。你早看好啊，这伢拿婚礼，是万给婚礼去拿。婚礼要贴了的，那要了，我女也不贴，我也没贴啊。各官多要叫背着个表，还能要做一礼啊表，功劳分有，别另一半买，不要拉我了，我心情的不好，不要自己不给我也不要，虽然我又不是这种拉个阿伯也不要，哇哇哇哇哇！ 我哪份关爹不会呀？关你哪早晚的就吹不拢，一百你就去了，应该叫关人命你抓了，你该抓了还关又跑去个，他不能管么样？我要搞好像没想飞才用，好在过过年，哪里去买网又没拿没变。恭喜你，道理真大呀！功劳分有我道理，亲老爷，你骂着别人，归公公那要没人话的话，不要让人等你呀、啊。 哎，今天五百匹重。关羽有另一半白，还是新台孙的军红，今天五百匹重。我管得了好啊哈，比亚轮胎军红公满汉人，新人汉人，新人跟随比亚万岁万岁万万岁，再吃了两针那哟，俺的太阳也会回来的。今晚跑跑，没在你手里打你，总量搬他他。我叫他们出来了，哦哟，回哟回，怎么的还拿搬南搬回哟？你给他都搬他。国光无言呢，我也搞火了，万岁在嘛要生啦，还是过来呗？哇哇哇哇！我拿我一飞着，直接来干他我，不论怎么的过来呢。国光还不得海先生，关已经到，听说到关需要另一半白。还得心态说你军红给你五百匹重，你来要换接等匹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身为众美有心呀，听听你表，你把我的文墨镜做成一表。哎，我那个丢下我发出了另一个平安发姐，俺老王哎，牛，所以那个好难的也没来抢奖，那是我的国家第一来没抢奖，我那军机拿回一奖，最近编的人更好，下不要训练他有。暗暗那个没在，家这边家没有多少酒醉糊涂，谁那也没给要，他就写微信编个人，我不要暗暗睡莲，他有钱那我没在，今天昨天你动态去，那是我站了路，跟你们屋里为什么讲啊？做啥呀？他说做哪里？你这个叫我耍这种河南人一个，听退役他有睡莲，他有大不用平安话就没有点，可能没在动了。空军为了活哪些个关注有啊？活哪这个关注的？咋个了呀？就让你的去中啊！你中哪个？哎呀，哎呦喂！我见过俺老毛到哪俺老毛没？啊？说那家伙那个人出的那黄花出的那个，滚另一个，另一个看活哪个？哎，那两个海鲜人关有局啊！我欧阳，别别给他一。你万修这个，他要把孙南亲尊举起，我不要。我讲，你给他做哪？你给他出来拜礼物。海先生，我太多年节，我你不好，换成那协会虽然变灵哦，不要。太难的一生就是礼物，我那换不好一招，变成那协会虽然变灵，但生礼物我觉得不好，我非常你不好，不用不收那不好。有一个村里为你熬死了不好，你回来得讲讲不好的了，讲讲别弄啊！我回来讲，谁话听我？西北人群人嘛，嘛哪？苍蝇人也才六根千里翁啊！所以讲讲别弄啊，不要我不好，村里为两个没弄没下来了哇！说没两个人还不好，不要村里为，没那他有黑金光的小卫生变了人群，回来只要说那么多钱了，可能滚起人群的，不要，行。对他亲阿伯呀，不要跟鬼为他有一边，管起都生一句，不要。他一混在心里，我以后你不好，不你不收你，我不好，就为心变个冷工，不要。不要你都生一句，战中作手，不要就不好，他有就不好，谁多一句我不要，你不好你敢不好吗？不要，不要不记不好吧？说善呐无惧。写人心机孙杰才为动一笔啊，给你笔啊读上一句战中作手，对下来共产党一笔啊不定下来不定下来，这过来进来没干，进来没干搞你老了家将功啊，阿来混住你真多的红火烟花灯总裁超过我哪里得定来定来下回去办的，娘做好兄真是了呐！哎呦，兄弟做好兄弟，跟同伙呀，不讲工作跟那个被动就干那个，顶多没下，讲恶心。会带那个跟那干的看不懂不用， 看阿爸用我的名片咯，哈、啊，勇敢起来有嘞，千万门不公两顿一百，大爷、啊，你那里喂，从江湖那尊主好用说那金金着，这边自己搞的门多一百靠门暗暗洞嘞，红毛太阳发了，看那个发运多一百去领了，一红毛的阿平讲搞多一百盘啊，可能。好梦也那里住也安稳到那里了啊，就像出京可怜可怜啊大伯可怜啊你高音东万不不用我请你爸下呢谁去爸你请哪里请你爸你懂啊并且都是欧摩是安啊欧摩家那也没办法那火那天片面也不用啊说那地方用着的都没他们家的也一个模样哎呀对我高兴的欢喜无所谓找的等等啊都能带好你啊好的大爷不够好的啊一人不大爷等等啊现在啊我听说你白天你有没有老家一样没回回家出去少了高兴了少了经验少了主要中顶过来混中的时候少了就到了我那一代人跑进来了挂我那顶不懂了特别有来大我们不在来在高公呢在公呢开眼呢嗯讲讲我呢讲看了来眼看了你总刮来刮的来看的都没有看满老板来跟你吃嘴所以你心情上面把木来老祖等你看的看你眼睛看那种来吃嘴再吃我没看过一点看过一点给我来吃酒道理过一下不用

要一片女士，一楼都冇咁啊先啦，即系顾家一睇佢哋，你我看那女嘢中了婚嫁咗咯，我连关键人摆你看咯，婚嫁呢，佢冇搞得冇搞兴奋啦，等下请你试下佢哋先。传统上啊，那我送个出去，当面摆布我就喂，反正你可红，你哪来可以蒙我？过去要送个出去，哎，后面也就那几万，你请等下再试下佢哋。最终的不落下来就往国间的地方挖挖的话一直有个红哎摸你非常在意好你们赶紧去往到北站也就把路一来包括把你挖出这种搞不定摸摸你闯闯可以做好好了啥地不一这样赶紧回来给人家变生年送健康我万岁万岁万万岁哎闯闯闯是那就做中国人国家国家听完在一份东京语的但你没来中华情况啊你中华人的情况不带国家有些带所以中华情况比我没有还带给我都费用因为呢等啊好些等啊跌进是个冬天的冬天等公路是为你从那白起来没样你就混住给那中华国王跌进三个地方跌进矮个那白个混哪运来送跌进一带冬天可以讲有道理啊偶来啊是要摸但我们怕扣的就你下来你家传说爱的传记吧前天我喜欢的梦爱不明我不懂不明梦的运来呀给家的口里这里滚来呀不过用决定的一撇或者你看还有个人撇个按撇就去看不见啊这里滚来啊那地道出来一吐啊吐命中嘎吐话的呀别人问的你都地道看话的话我就别人吐不跟命中嘎的哎问的我的公公公那里就看不见看不见我全被为公公我既然这件事冬天的冬天我主要用你跟来几把屋里有点不要钱冬天两天一年新南中国公皇顾家这件事冬天的冬天顾家他那种灯带不进来像红苹果冬天存在你从他把他个表心不敢接近可以因为过个一学拉到了我胖公一种用胖物侯爷何俗何爷何俗意看最难的出在问题好登记平的贪度来不看这种可以那路上就功能必要啊开玩啊庄用天亮吃酒的没意外像古董的登台我这里混为东地存在所以你谁也不讲你你能过得这样下足灵工各位赶紧来了所以谁也不讲你这张呢才有刚转用电影讲进来我那动大影啊给我呢好强你打不着管我冲流听来管不见我也祝贺你打既然送了你打电影动我也使用的暗海贵在家呢祝你打说那个经营不着家现在你打在等待哦是个官的吧官太阳安阳了下冬天现在公司财务被关给你官从有天人为多可以新工居心见过新工会进来动态动我抓住对我先使用的你改人啊会改人我呢是个官的吧啊今天太阳安阳了靠国为年进来讲嘉宾可以还有一家工啊当年先拿武器为断可比啊写真心意今天变了创业待遇所以战争作水在国务鞠躬那个下来并为谁比啊不断下来不断下来国务鞠躬难免多兵器一面是兵线的灾比啊不应不行胡把蒙爱把干干铁就没法塞到比啊准亲身狗虑这就社会性别人跟毫无富裕国内之情必然不惧太于不安不准不应不惧何看一国之作必然老子会必然不去也必然黄岸的呀对你不怕罪当然讲说话不好不准不应不惧虚假的话呢该那可能叫我摔到面各国挖洞窟窿睡眠也真该来掌柜命运东西那有点没想到的关于谁救助的你不靠近了

准太爷有新兵临营，再给这首歌听玉皇王叫表，我若给你挽留自己，声音破了听下准能，听下准能解渴的呀，应好太爷不可的呀。表，他你下不来太爷，给你下来太爷表，我表恩表太爷，晒太爷为湖中国有军功听安等，做人穷不得定乱。从一名面试兵现在回国的团队好顿应聚事业之中，我们表中落性子苦道东呼吁其情景翁表大月表，我那探讨现在叫我屋里女人现在叫我屋里必然跟风龙。哎呀，你都是咋变了黄黄啊啊，我今天跟我老多人了，我跟老母娘我来找你啊，我刚接到我跟表下他一步来，他听说我想不到呀，公务行哟，嗯，造反那么个球啊，谁人家为英文去逮捕，谁人家谁人家是造反那一波位，不然给公你村太一些为新兵的人工，给你一股你下来五道五湖中，才不然仇富一方为是人情啊，会下来又不带，哦，我那天你讲他女工下不带，你还会接着我搞呢，成年聪明。落哪里？落哪里？顶天没有落哪里？快！嗯，天怕阳，俺好久俺老啊，都来蒙我叫我就说应该，对吗？都吃蛋顶顶啊！落哪里？落哪里？给吃蛋顶顶，再回来顶死的，所以大家就输狼也不给了。列国再有顶虎带公孙男，还有几人带高祖孙男，送永远兵带太宗孙男，再回来顶顶的，所以大家就输狼也不给了，记得。老大爷，老大爷，齐大军，给你万岁数年，他就能用公有心改，河南有苦心都改，改对河南有苦。老大爷有句啊，必在无句，我还是没讲啊，你能讲？嗯，老大给齐大军，好不准领功，少年领功，带他太爷求给领功，王太爷出来今晚亲自举手。塞比亚全是呼吸过绿色的气不会动啊，老大爷，哎呀，看来我个的不该，我服了，因为我到底是呀，你都没找人工好不嘞？哎，老子的舞蹈们，老大爷，老大爷自己舞蹈，万夫自己舞蹈，老大爷给我东流来气不的路滑，不干路滑个的，连完。谁的火焰红为花影，哎妈非的火焰来救你，他一混在谁的为地边啊，老弟救你黄河早谁没有救你花影，我那句话你是来了花路啊，狗地我狗地花路对我一口音花路没所用，但焦点所用花影的救你所用，这样连内部都没有用，我要得吃的我要得吃的我要得吃的我不过年龄到了搞花的年龄，当你都心淡过该还路的，你找威望我该路花带也不该去的呢，还跑你饭店我呢还放心，那这是一段放心，只有你呢这么心淡过该路花，你往这公婚两个多人开来，莫那那头两路还没来意了，哎，欧大爷，一不你莫心淡过该路花，你莫过该莫来放心，在干婚用钱，什么干婚，干干也给干啊，好不好也好。岗位，这一辈我办了多多办了也是不，嗯，办了就岗位，办了没路了多一个一个岗位，多点那个些的岗位，多一个一个就岗位。婚礼年龄没多大话的年龄的，只有你个人太难了，操人家他本来都花他妈老都滚盘的，会岗位个花他妈老滚盘的，就你虽然路花焦点的作用，会他也不能随便下就分你位。谁能为军人？只有大爷干完回来，干完点干完，那妈的回来，回来跟吴大爷跟回来的伙伴，回家跟我讲话。年终你莫讲话吹吧，还得办点吹我那边。谁家过来英公去逮捕？好来英公去逮，正因为在我家一号的人啊，不要高带好，谁是人祸？一个高吃人，谁带好不要不得呀？我们要完全做老表。你做人穷人为烈，一下来为代表翁梁那一边，电工装那边，过来看你怎么没人吹吧，没完。

你，看还有家伙棍子给你给出我头，我操，绕着都糊弄，糊两天给我糊两天吧，你没有天吧你，我现在还敢好啃，管你是九级糊涂，做哈这头，听给你经验才管玉门出人，听给我太有些不，管门庭碰击的跟下山有条顺单简单，陈林垃圾。下分也搞成你碰了这有了人到第二个人下了雨。他一下了我呢来我家我摸摸。给你好把我拉回大林堡我们下过啊还有等下应该拉回大林堡。这还一种人的面子我等下出来应该的啊。我拿着他的碗里面。还有一个正在铁毛人麻烦拿着他。麻烦拿不好不准不应不就搞不了面不搞屁呀、啊、只要真正当作面子都不打所以我还是面子都万年都得给他出来终于我随地说那功劳他有两家哎呀恩光还有恩光顾家母还有恩光大哥刚给起来是来顾母啊说心寒冷君我给恩光一顿保护我能够下不好说冷君顾母去母亲不问恩光带带没用但也安安定去说那家的说那家的千岁从大万岁被玉去玉去红面千岁红你搞红也好搞红面你们哪一人面红面千岁千岁可玉去玉去哼哎准备罗平回来他一本来就命人没给你害住嘎说嘎嘎就为爷爷嗯下换电视台给你害住说哪害住生出哪叫得起我拿空气也从太阳说哪叫啊他一波说给他三个给他货心一见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心一见就货神色无用哎我今天是那见见神经亲身家压一百多我判断心情好点别人一拉链不就乱爬不过估计乱挂的乱摸挂了有一点只要鼓励激情的心安那个没再不能爱打给你我忽然了王爷王爷过去容易不好挂一分钟王爷写我信别人领军这还得还勇敢动态不管小王爷我要维护中王爷少年多很好多不过在努力不好所以我拿什么样跟他不能按什么样所用就要红命啊红命所以他不能按两个人没两个人怕怕我也把那些别人有什么样当你的时间爸爸妈妈坐在那里好好的爸爸妈妈在那里你好去买什么在那里摸一摸一不能怕你给他怕他也赢你了我哪也用完了红面干的呀需要你多很好多不过在容易不好就多的他应该做两只小还有他有几个没两只没票很贵但的好多痛苦啊我的关于红面呢需要你多很好多不过在容易不好那要不两只不小没一文行关乎我心意冤家问好无问之理说阿令欢博冤地归今宵孙你好多欢喜喜生意不得很好功劳啊干嘛我的不会让他的了讲老啊讲多吹过他的他的老干了吹了那些花在江青楼那边去老花去老花家就好一碗好了嗯阿林欢博用地归用地是人不有没有看到阿弟归归阿林欢博用地归肯是有说你好多肯个觉得不好多欢喜喜生意不得很好好我不能来挑战中文买很好啊嗯来生意为恨也好为正也好孙不好生我回来三年一步生死才容易给老子用爱一把跟爱给你不好心安冷静产生不甘的痛苦
为生意。

0: 星期冬天就混家子富贵，木作难住我孝仔学做生意应生还不孝得在，我后面生意多很好多，生意会很以后会正以后，如果喊我两只小就会更奇怪我不好就在宅家不好，每天带在难道我王中生意很好吧，我宅中生意写我生意变给邻居玩不好出来全是混家富贵，我应居人家大母小郎混在应居以后我王中生意很好吧，我王中啊哎我难看的玩不看啊，他就将公前往军政军里啊，这话说到你家做混蛋人，你怎么人家公呢那样好弄你家哪好弄你呢，没想到这话当我不了我了弄呢公呢比你妈多可能一用的啊我老好可不进步固化结成女儿永远天台带水啊，后来好了连我关在监开发过了我的女儿我后面了做上来我过过来然后就对我的黑地来慢慢逼我们走给那个黑地来多来没人来因为没来你了我就现在新华姐什么可我发大夫有我进步
1: 听到没有今天早上几多的节目就报上了之外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能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grazia chiedo a te.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认识我，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落户州的婚宴聚会，往往严重呢过去以生活被台。今日咱阿里定谁所言，在我屋外面讲伊福州话。宝山多福州话带拢，一里一类就来行李行囊。过去讲恁出门往行，就请黄油未愁谬声。随身携带对了包腰走机薄包，一定过大船所话灾难。包中随身家当，雨难加风挡雨，可以讲一人员是出门往行，可以不可以标配。于是福州人就上宝山同清总部行李行囊，作为福州散步好心父母之一。过去云乡有来让产业特别兴盛，像那散婚散蛋骗薄给寒，秋年代代孙短，轻易家家户户以逆算生活。时代不断变迁，如今黑泥乱街上早已经带塌了短通的宝山，但是宝山只有我福州老话，永远代代孙短。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第一美男潘安。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古人经常用貌似潘安，美如宋玉来形容帅哥。这宋玉和潘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都属于万人迷的等级。宋玉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出生于公元前298年的湖北襄樊宜城。宋玉从小家境贫寒，8岁时就拜当时的文学界大咖屈原为师，17岁时任楚国文学侍臣，从此开始暗淡的仕途生涯。刚开始，楚王很喜欢宋玉，经常和他出入后宫。这时候，楚国有个大夫叫登徒子，挑唆楚王说：“宋玉长得是帅，口才还好，但他好女色，不能出入后宫啊。”被这么一说，楚王经常患得患失，就把宋玉叫来，拿登徒子的话来质问他。宋玉说：“我家隔壁家有位美女，高一点太高，矮一点太矮，涂上脂粉太白，抹上朱红又太红，眉毛像翠鸟羽毛，肌肤晶莹透亮，标准的 A4 纸腰身，牙齿洁白如玉，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这样的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趴在墙上偷看我整整3年，我至今还没答应跟她交往呢。你看看登徒子的老婆，就是一枚长相奇丑的妇女，登徒子还爱不释手地生了5个孩子，到底谁是好色之徒啊？”于是一曲《登徒子好色赋》扬名天下，到今天还有人用登徒浪子和宋玉高墙来形容花痴男和花痴女。虽然宋玉写的一手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过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一种新题材赋，后与老师屈原并称屈宋。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是来自宋玉的典故。宋玉没有因美貌而青云直上，一生更没有做过什么大官。46岁时还因为春申君黄歇很喜欢他，被楚考烈王罢免。76岁时楚国灭亡了，宋玉也忧愤去世，一生都没有娶妻。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2: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的警匪电影《老江湖》。谁能算得上老江湖呢？于谦碰上梁家辉，算得上是老江湖和老江湖杠上了。一条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全因一起平平无奇却有疑点重重的失窃案而起。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老警锲而不舍，查案主动出击，边总亦发起反攻。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呢？
4: 边居涵
5: 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吧？
2: 都是老江湖了，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3: 这是于谦和梁家辉的首次大荧幕合作，相声皇后撞上了千面影帝。在犯罪的外壳之下，电影真正聚焦的是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和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各自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警匪电影《老江湖》。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我信自己，
4: 我定死了你，
1: 救你。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龙苏老板，狗不爱，祝我拿爱回流哩。过客托海运小狗养看嘛。
3: 一八一哪个？我一意讲，那个福州的店内回流说，你谁就是在讲？酸麻豆腐，巨龙清淡，姐马上告多。
2: 经理咖喱哦，
3: 当然是经理啦。不过啊，

0: 都豆腐之声一定都给了蛇台阿扁红女棒我们阿村路阿捏冰哦树老冰冰打台吃冰哦在路铁盔被紧致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1: 有人讲无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霜手马豆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2: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1: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顶内观赏机那来半年院就可以空间锁卡车苏老院变相靠再生屋可以找一诺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来跟保证摸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2: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命给变下一诺
0: 这样的呀回流利用的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讲血运变相了见对下去你讲垃圾给挪环境给清洁对下位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女性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居屋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1: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靠回流回收就是多了为那个有口之招天呼气哟
2: 我应该多我整理了整理高利保来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0: 一般你今天要啊回流所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所龙树老命可以三内动树叶所龙一金书可以体面帮高利欧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送到我？我垃圾分类想为胡椒那个新事所望。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见说，风和南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消费，近四大家欢的消耗。垃圾分类新事所望，有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欣宇，
4: 当然这也是我们假期开始之前最后一天的工作日的节目啊，所以今天呢，稍后的两个小时啊，各位都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聊一聊各位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
5: 说说你的感受，讲讲你的故事，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样的安排。是出去随着大六一起旅游呢，还是决定在福州感受一下咱们城市的文化，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互动一下哈。
4: 是，而且今天非常特别，其实今天呢也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可能大家通过新闻都看到了，在硝烟四起的战争当中，在国家发展的大潮里头，在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我们千千万万的英烈把不朽的精神留给了我们，而且据不完全统计呢，近代以来大约有2000万名的烈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5: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呢，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就是传承他们的精神，
4: 是
5: 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4: 是的，致敬英雄。另外呢，其实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来到了10月1号，那除了我们会迎来一个超长假期之外呢，明天有一些规则甚至说规章制度也在发生着变化，甚至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了，所以我们也来盘点盘点，从明天开始有一些新规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5: 首先呢，就是全国新规定第一条，就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10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4: 是
5: 明确国家实行后备兵员的储备制度。国家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按照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的后备兵员。后备兵员按照专业对口、便于动员的原则，采取采编编到现役部队、编入到预备役部队、编入到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进行储备，
4: 是有这样的一个新编。

0: 变化，另外呢，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比如说首套住房房贷的变化。
1: 嗯，
0: 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发布了，明确呢，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实施叫做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期暂定为一年的时间。比如说，大家以后啊，买这个首套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价格不超过150万的，财政。

0: 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首个国家标准。
1: 哎，这个非常棒。
0: 对，很多的家长都特别的关注哈。
1: 嗯，
0: 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1: 哦，
0: 10月1号开始实施。
1: 嗯，
0: 规定呢，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1: 嗯，
0: 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了低电量提醒、
1: 哦、
0: 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
1: 嗯、
0: 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的要求。
1: 是的，在这儿还是啰嗦一句啊、嗯、就是如果说假期期间大家带着孩子出门的话，
0: 自驾游，
1: 哎，对，一定要用安全座椅啊、嗯、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另外呢，国家认监委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像咱们的比如说电子坐便器啊、电热毯啊、嗯、它要执行一个新版的3C 规则了。比如说它可能会从一些相应的安全风险啊、生产工艺特点啊或者行业技术水平来量身定制认证实施规则，将家电大类的各个产品共用一个规模的模式转为每一种产品呢，它可以独立的编制认证实施规则，也就是说它更加的精细化了。
0: 对，那精细化之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商家的约束会更多，那我们使用起来安全性就会更高、啊、
1: 哎，提高了。
0: 嗯，另外呢还发布了多类行为当事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相关规定。
1: 嗯，
0: 这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总局发布的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10月1号开始实行。
1: 哦，
0: 当事人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其派出机构下列行政处罚之一的，应当列入严重的失信主体名单。
1: 嗯，
0: 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业务许可证的，取消或者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的，终身禁止从事银行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的，另外以欺骗、受贿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证等六类行为的当事人也应列入名单。
1: 是这样的一个新变化。那接下来还有比如说像紧急采购活动文件资料要至少保存15年，咱们的药用类的精神药品管制品种新增了3个品种，甚至说3项针灸领域呢，国家也有一个标准去实施了。像地方这边比如说在北京啊，举报重大违法最高可以奖100万元。
0: 嗯，
1: 在上海呢，居民不需要再支付大件垃圾的清运费和处置费了。
0: 嗯，
1: 如果在广东你叫外卖的话，没有封口的外卖消费者是有权利拒收的。
0: 嗯，
1: 天津呢，国4级以下中重型货车是禁止驶入到外环线以内。山西上调了最低的一个工资标准。那咱们福建呢，会实行一个叫做医疗机构赋码药品全品种可以追溯。还有像云南旅馆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时候要查证报告等等等等吧。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新规啊，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实行，那这些新规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在咱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您的心情的一些新变化。你看明天就是假期了、可能很多朋友其实从今天晚上就要开始打包行李准备出行了，
0: 有的可能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哈。
1: 哎呀，
0: 好羡慕大家。
1: 是
0: 出去玩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做好详细的攻略哈。只要是要玩的开心，
1: 哎，
0: 首当其冲要注意安全。
1: 那可不，所以你看，901左海之声，关注我们，随时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0: 哇，好美啊！
1: 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0: 好好好，就来。
1: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0: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不知道大家计划出行的目的地是哪儿？
1: 是哪儿呢？
0: 咱们先按照大范围的来盘点盘点啊，因为你看，2026年国庆长假不是即将来了吗？很多人呢其实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一些行程。
1: 对，
0: 至于目的地的天气怎么样，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出游的一些心情的。
1: 对对对，
0: 哪一些地方秋高气爽适合出游，哪些地方呢？大家去的时候要备好雨具。咱们按照2026年国庆假期的天气地图来跟大家盘点盘点。
1: 首先关注的就是咱们的北方
0: 哦，
1: 去北方的朋友这次选择是非常不错的哈，因为北方大部分是以晴为主
0: 啊。
1: 10月1号到7号期间呢，全国大部分地区条件都不错，很适宜出行。刚才提到的北方晴天的天气特别的多，但是如果是往南方来的小伙伴的话，也要给你提个醒了
0: 啊。
1: 南方地区呢，1号到4号都是阴雨的天气，有小雨，有中雨，偶尔局部还有大暴雨。
0: 哎呀，
1: 所以3到4号呢，中东部地区会有一股冷空气过程，但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适宜的，
0: 是气温还是挺舒服的。另外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全国国庆假期天气地图来看啊，相对比较适合出行的区域集中在哪呢？比如说像西北大部、华北、黄淮等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呢，天气是以晴转多云为主，秋高气爽，很适合户外活动。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像北方呢，它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如果你要去到像青藏高原呐、新疆山区啊、河北北部山区啊、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部分地区，早晚寒凉，你还得备好外套。
1: 而且这些地方的温差是特别的大哈，都有大十几度的温差，所以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0: 是，而且刚刚有讲到说南方大部分地区国庆假期不是前雨后晴的节奏吗？预计呢1到4号咱们像西南地区啊、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像贵州啊、湖南啊、浙江呀这些地方呢可能会有大雨，甚至局部会出现暴雨。
1: 5号呢降雨就会明显的有所减弱了哈，比如说青藏高原东南部啊、华南以及云南等地方呢有一些分散性的弱降水。6号到7号南方大部分地区呢会转为晴好的天气、大家这两天呢可以畅快的在户外游玩享受假期了。
0: 不能够啊，6号7号你不敢回来啊。
1: 6号可以玩一天，7号玩半天。
0: 哎呀，
1: 抓住过节的尾巴尖儿。
0: 就是因为你感觉到了吗？其实从今天下午多多少少车流量就上来了。
1: 对，
0: 甚至说有一些朋友你在刷一些新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博主的一些 vlog， 有一些

0: 地方的高速已经开始
1: 堵车
0: 缓行了。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大聪明的，他选择错峰出行嘛。
1: 对
0: 啊，
1: 我不跟你们挤，我提前走，
0: 我先走，就已经堵在路上了。
1: 发现大家都是大聪明。
0: 哎，那除了关注到说我们全国的一个天气趋势之外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福州这边的一个天气变化啊。因为能明显感觉到这几天福州其实挺热的。
1: 对，
0: 而且这种秋老虎的威力啊，它真不是盖的。你看在今天早上的9:01，咱们福州市气象台呢就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福州的天气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而且又是什么副热带高压呀等等等等吧，天气虽然是不太稳定，但是它热呀，
1: 热得很。
0: 你看今天白天呢，咱们福州各地它的气温不低，还是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
1: 那么今天夜间开始呢，随着天气系统它有一个小小的转折，福州市呢将会迎来一波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伴有明显的降温。
0: 哇，
1: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明天可能天气就会有所改变了哈。那福建呢，全省呢今天的天气呢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0: 是
1: 局部有大雨到暴雨。你说住在局部的人也挺可惜的啊，
0: 天天都是大雨一样，
1: 天天都是大雨和暴雨。
0: 哎，你看明天哈，咱们全省是阴转阵雨或者有雷阵雨出现，部分地区可能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二号呢，全省阴，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内陆地区的部分有中到大雨。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各位真的要关注一下您所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天气有没有一些变化。咱们该带伞的带好伞，该带雨衣的带好雨衣，我们都希望各位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一玩啊。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MC 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看那个亚运会男足比赛的一些心情的转折啊，
1: 感觉他有点郁闷。
0: 哎，确实是这样，就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很多朋友他是很爱看一些体育赛事的。那你要说到体育赛事，我不知道昨天的那场咱们的闽超各位有没有关注呢？其实你看昨天晚上2026年咱们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再战一场，咱们福州队呢是客场对阵莆田队。
1: 最终呢，福州队是1-0击败了莆田队哈。从双方的首发阵容来看呢，福州队的吴晨、黄伟杰等都是进攻的好手，
0: 是
1: 悉数披挂上阵。
0: 哎，
1: 最终福州队1-0击败对手。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福州队是积了12分，继续稳居甲级组的第二名。
0: 是的，那同积6分的像莆田啊、泉州啊，分列第3、4名。10月3号啊，咱们福州队呢将会在客场对阵龙岩队。那本周末呢，福州队能否在龙岩来锁定他的决赛席位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
1: 敬请期待。
0: 是，而且你看他这个时间节点刚刚好是在国庆假期期间，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呢有可能他就会去到现场给咱们福州队呐喊助威。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到现场的那种观感啊，
1: 对，
0: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跟看电视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对，你要说到
1: 看新闻看到比赛结果那就更不一样了。
0: 你要是说到那种到现场的这种观感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都在等着明天咱们福州五一广场的升旗仪式。
1: 对，
0: 甚至很多朋友其实一大早就开始在问了，就开始在打听了，
1: 打听，
0: 哎，咱福州五一广场国庆期间的升旗的时间是几点呢？哎，我们从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也了解到了，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咱们福州市五一广场的升旗时间为5:55，
1: 一定要定好闹钟哈。每年的元旦呐、五一呀、国庆啊，都会有很多的游客或者这个市民哈，汇集到五一广场，
0: 是
1: 共同来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向伟大的祖国送去祝福哈。
0: 是因为我也有去过，就是有体验过这样的一种感受，
1: 人山人海的感觉。
0: 对，因为他明。

0: 明天是5:55，就是按照我以往的观看的经验来讲，哈，大家呢你不能卡着点去，卡着点首先你不好停车，其次你压根靠不到前面去，你如果要抢占有利位置的话，最夸张的我是感受过什么，就是大家的热情是在前一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已经有人在排队了，就是在排队了。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我是4点多过去的，就是
1: 已经很多人了，
0: 已经很多人了，然后很多朋友市民游客也好，或者说咱本地的朋友也讲也行，他都是带着孩子，而且他们会有仪式感，就是孩子手上都会拿一些，不约而同的拿一些小红旗啊，
1: 红旗，
0: 甚至说脸上贴个小红旗啊，然后有的孩子带着红领巾，有的孩子穿着校服等等等等，就是以我们中国人最浪漫的那种仪式感来为祖国母亲庆生。
1: 对，那么这次的升旗仪式呢，是由3方7项消防救援队来执行的哈。
0: 是，
1: 他们承担了就五一广场的一个国旗护卫队的工作。
0: 是，因为3方7项消防救援站呢，它其实也是执行了就是咱们福州市五一广场国旗护卫队的一个护卫任务，而且它也是全国唯一一支是由消防救援队伍来承担省会城市每天升降国旗任务的队伍。从1991年元旦开启守护8闽第一旗，现在呢已经实现了20000多次升降旗零失误。所以呢明天清晨咱们早一点哈，五一广场见。哎，我觉得这种感觉太棒了。
1: 对，在现场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民族自豪感会更强烈一点哈。
0: 那当然了，你要说到这样的话，咱们都可以趁着明天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咱们都可以到现场来好好感受感受。当然如果大家有一些国庆的一些计划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我是陆欣，
4: 我是欣宇，
3: 来说一说接下来如果大家来到咱们福州，有哪些好吃的，有哪些好玩的呢？
4: 对呀、如果没有出去玩的朋友呢，可以适当的选择福州的周边游，也可以带上家人，约上好朋友去感受一下电影院的氛围哈。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盘点了这一段时间有十几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3: 是，你看最近呢，由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看有福电影想闽式生活福映秋冬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已经正式上线了。那怎么来薅这波羊毛呢？怎么来领这个福利呢？你看，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咱们福州啊是持续释放光影消费红利。其实从中秋开始会一直延续到国庆假期哈，甚至说咱们再往后延到年底。
4: 对，
3: 面向在蓉市民、外地来蓉游客推出分层观影优惠、政府补贴、商户让利、银行优惠三重叠加，200万元的福利持续派送给各位呀、
4: 不是派送你一个人哦，不要想多了，是派送给大家。
3: 而且你发现没，它其实覆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它不是说只限于说本地区的居民，只要你来到咱们福州，
4: 对，
3: 因为游客咱们也给你送福利呀。
4: 没错，所以呢在活动期间呢，一直到今年的年底呢，大家可以通过猫眼啊、淘票票等平台来购票，选用云闪付来支付，就可以享受购票五折的优惠
3: 哦。
4: 每位用户每天可享受一次，我觉得一天一次已经够了，一天看两场也有点累了哈。每个月最多可以享受十次，哎呀，那三天看一场电影，
3: 哎呦，
4: 优惠覆盖的真的是非常的广，一直到12月31号，
3: 给我打包行李，我就住进去了。
4: 薅毛薅羊毛薅成你这样的确实也不多了。
3: 你看，哎，另外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咱们福州的话，你还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一些福利哈。比如说从即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外地的朋友你如果来到福州的话，您可以凭借着抵达福州的机票的票根呐、铁路电子客票啊，登录到云闪付的 APP， 进入到政府消费券板块，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专区，上传本人交通票根，然后核验就可以抽奖了，既可以享受一口价9.9元咱们来看场电影，
4: 真的是太便宜了哈。

0: 等于个位数了，还不到两位数的电影票。
1: 是呢。
0: 那另外呢，刚才说了这个多重福利是叠加的。
1: 嗯。
0: 现在很多的银行机构也推出了观影立减的优惠。
1: 哎呦。
0: 与上述刚才我们说的观影补贴呢，可以叠加使用。
1: 哇。
0: 后续呢，云闪付专区呢还将上线观影票跟抽奖活动。
1: 嗯。
0: 大家可以上传你有效的观影票跟。
1: 嗯。
0: 每天都可以参加抽奖。
1: 哇。
0: 领取普普生活券啊。
1: 嗯。
0: 餐饮代金券啊。
1: 嗯。
0: 商超便利券啊，还有体彩消费券等等消费。礼包
1: 太好了，而且你就会发现说，有的朋友比如说，哎，我觉得国庆可能人流量相对比较多一些，
0: 嗯，
1: 那如果去一些旅游景点的话，又喜欢错峰出行的朋友，真的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咱们走进电影院支持一下国产电影。
0: 对，
1: 因为现在国产电影老好看了，
0: 是
1: 一张电影票串联多元的一种消费场景，多重福利层层加码，让大家在光影之中呢可以感受闽式生活的魅力，持续来激活城市文旅消费的活力。
0: 嗯，所以呢这一波羊毛呢大家别忘了，好好，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一直到年底大家如果要买电影票的话呢，先登录云闪付来购票，就会享受到刚才我们说的三个可以叠加的优惠了。
1: 哇，而且整个的国庆哈，咱不只可以享受到观影这方面的一些福利，你看国庆期间呢，福州电影加消费活动也携手中州岛一周年艺术节，以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为名，街巷呢就变成了片场，咱们的生活那就是剧本啊。
0: 嗯，
1: 你看第一幕
0: 我们是不是女主角呢？
1: 那必须的。给我颁个奖。
0: 那咱俩谁是呢？
1: 哦，那你是想的是谁是吗？
0: 嗯，
1: 我想的是先打开什么看一下有没有高定。衣服你不得配一配呀。
0: 是啊。
1: 哎，第一幕呢叫做电影主题的光影秀。
0: 嗯，
1: 因为像中州岛这边，它的建筑的外立面它可以化身一个巨型的户外荧幕，电影主题的光影秀呢每天晚上会点亮江畔，你远望去整面墙就是一块荧幕啊。
0: 嗯，想象一下应该是非常的漂亮哈，因为它的光影在不断的变化，而且呢，范围也非常的大，就在江边。
1: 嗯，
0: 第二幕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江畔露天的电影了。
1: 10月1号到7号
0: 露天电影院每天都有一场电影，大家可以去看哈。
1: 哎，这个感觉也是很棒的，
0: 都是很好看的电影啊，比如说南京照相馆啊，荆州，哎，好好看哦，荆州无声，这些我都看过了。
1: 是
0: 飞驰人生，
1: 嗯，
0: 水饺皇后我也看过了，
1: 浪浪山小妖怪，
0: 看过，
1: 我看过，唐探我看过。哎，就是这些经典的一些电影它会重映嘛，就重新的放映出来，
0: 在国庆期间让大家观赏哈。
1: 是，然后第三幕呢还有叫做影视主题的民谣专场，第四幕呢是胶片假日市集，第五幕电影主题艺术展陈。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啊，来到福州咱们好玩的好吃的选择性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欣宇。
2: 哎，说到这儿还真的蛮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6点了，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结束今天的工作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多嘴也问问各位，您下班了吗？下班其实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应该就是开启假期了。
3: 对，但是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应该不是特别的乐观，我觉得，
2: 因为
3: 放假前一天。交通会相对比较拥挤一点，
2: 是的，是的，所以呢，也拜托大家哈，咱们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呢，比如说这个路段相对车流量更大一些，或者说不太好走，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平台上的其他的一些车友啊。刚刚不是有聊到吗？广告之前我们有说到，来福州呢，咱们可以感受到文旅的一些热情，
3: 对，
2: 比如说我们可以优惠的一种方式去看电影。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福州啊，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活动又启动啦。补贴总额达到了1710万元、新能源车最高补5000元，燃油车呢最高可以补到4000块钱。
3: 哎，这个补贴还是挺诱人的哈。商务局呢就发出了一个消息，说为了这个提高汽车大宗商品的消费，
2: 是
3: 激发荣城汽车消费市场的活力，汇聚荣城金秋出行季的活动，在这个这一轮呢重新启动了，补贴呢预算资金呢总额达到了1710万元，将通过摇号来确定补贴的名单。新能源的车呢单辆最高补贴5000元，燃油车呢单辆最高补贴4000元。
2: 是的，它是有一个补贴时间和标准的。比如说时间上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补贴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10号含当天，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2月10号。个人消费者在这段时间，如果说你要购买新车，需要确保比如说像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票日期和行驶证的注册日期都是在这个补贴时间范围里头的。
3: 必须两个都在范围内才行。
2: 是的，那申报的时间呢就是从2026年的10月13号开始，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2月13号的24点钟，逾期呢咱们就不受理了。
3: 千万别错过了这份补贴，如果摇号摇到的话呢，这金额还真的不小。
2: 那5000块钱不少啊。
3: 可以干很多事情了哈，可以出去旅游一趟。
2: 那补贴标准方面啊，个人消费的朋友呢，在活动期间啊，在咱们福州市符合条件的汽车销售企业新购置非营运的乘用车，就是不含二手的，并且呢开具了室内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且完成上牌的，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比例去给予补贴。那其中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照销售价格的2%给予补贴，但是它有个最高的补贴限价，就是单辆，对，最高补贴5000块钱。
3: 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按照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单辆最高补贴4000元。补贴的金额呢向上取整，一直到整元哈，它不会有毛有角有分的。
2: 是，
3: 那全市呢会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

0: 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但是你说到这个买车呀，我不知道大家十月一号或者说十一期间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但是我们会知道说，哎，十月份如果大家来到福州，尤其是喜欢看车的朋友，看车展的朋友，咱们福州汽车博览会十月一号是开幕的。
1: 对，这是第48届福州汽车博览会及第5届福州智能网联

0: 车展其实已经连续举办了24年了、也发展为咱们福建省唯一全球展览业协会认证的一个汽车展会，算是咱们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国家 B 级的专业的汽车展会啊。整个的展厅的面积呢可以达到10万平方米，就是大家如果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你会看到全球的各大品牌的一些车型，有的有可能它会有新的一些新车，比如说上市的一些优惠啊，
1: 对，
0: 补贴啊，甚至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促消费活动的这种启动补贴，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就买车嘛，你当然越便宜越好了。
1: 对，而且在集中的一个场合，大家可以看到自己心仪的几辆车，在现场就可以进行比较哈，而且还有很多这个车模在现场，
0: 是非常试驾嘛，
1: 对，还有车模在现场就是模特，也比较养眼。为什么我知道这么清楚呢？因为刚才说了，这个车展已经连续举办了24年，我可能有一大半的时间每年车展都在现场。在现场干嘛呢？帮大家采访各个车有什么优惠，
0: 是
1: 啊，有什么
0: 新的
1: 车
0: 型上市，
1: 对，
0: 我也在。哎，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每年的一些假期啊，在福州很热闹，很热闹。
1: 对，
0: 甚至说我们刚刚聊到关于车的这些东西，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啊，他是这样说的，说国内汽车它出了一个销量榜单嘛，然后它的前5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国内市场头部车企的竞争格局正在重塑。8月份，咱们中国自主品牌零售108万辆，国内的零售份额已经达到了69.9%，同比增长了4.1%。那你如果按品牌来算哈，前5位目前来讲，咱们国内汽车销量榜单的前5位的是谁呢？
1: 当当当当
0: ，Top One，
1: 第一名。哎，人家一般的第一名放到最后哈，我们把第一名提前来说，
0: 咱从第五位开始说。
1: 第五位是长安
0: 啊、长安汽车。
1: 就大家有没有收音机前有没有长安车的车主，或者这一次11国庆车展期间想去现场看一看，
0: 想要入手的？
1: 对，这阵营当中的第五位哈，那现在呢也是增长比较快的一个车企。
0: 另外呢，排在第四位的是领跑汽车，它的整个的8月的销售量同比增长了65.9%。排在第三位的是奇瑞汽车，那排在第二位的是吉利汽车，排在第一位的是
1: 隆重出场
0: 啊、
1: 第一位是
0: 比亚迪，
1: 对，
0: 比亚迪以23.4万辆稳居榜首。那我们这个数字是8月份的哈，
1: 对，
0: 市场份额呢达到了15.2%。
1: 那中国的自主品牌呢，现在呢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哈。8月份呢，刚刚说了像比亚迪呀、吉利呀、奇瑞汽车啊，那他们呢也生产出了这种叫做插混车型，
0: 是，
1: 对，现在这种车型是比较受关注，对，大家也可以到这个车展现场去感受去了解一下哈。
0: 哎，是的，是的，因为近几年咱们中国的整个的汽车市场其实格局一直在发生着一个变化嘛，而且呢有报告就说了，2025年民营企业成为了行业的一个主力军，所以也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像2026年，汽车厂家的格局已经相对稳定了，咱们的自主品牌地位呢也是大幅提升，出口强势的自主品牌表现也是很优秀的。而且不只是在国内啊，你放眼国际市场，咱们中国自主品牌出口已经延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态势了。
1: 对，比如说8月份，中国自主品牌出口就达到了78万辆，同比增长了82%。
0: 哇！
1: 8月份呢，新能源出口较多的中国自主品牌车有超过18万辆，比如说比亚迪，还有这个吉利、奇瑞，这些呢销量都非常的好，就国际市场上销量也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所以有关车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尤其是说要买车的朋友哈，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现在中国汽车制造的优势就是全球南方需要的是好用不贵的车呀，咱们的车就是高性价比嘛，
1: 那肯定就是性价比，对，
0: 是是是。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购车需求的朋友，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新变化，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起来。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第一美男潘安。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古人经常用貌似潘安，美如宋玉来形容帅哥。这宋玉和潘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都属于万人迷的等级。宋玉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出生于公元前298年的湖北襄樊宜城。宋玉从小家境贫寒，8岁时就拜当时的文学界大咖屈原为师。

0: 17岁时任楚国文学侍臣，从此开始暗淡的仕途生涯。刚开始楚王很喜欢宋玉，经常和他出入后宫。这时候楚国有个大夫叫登徒子，挑唆楚王说，宋玉长得是帅，口才还好，但他好女色，不能出入后宫啊。被这么一说，楚王经常患得患失，就把宋玉叫来，拿登徒子的话来质问他。宋玉说，我家隔壁家有位美女，高一点太高，矮一点太矮，涂上脂粉太白，抹上朱红又太红，眉毛像翠鸟羽毛，肌肤晶莹透亮，标准的 A4 纸腰身，牙齿洁白如玉，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这样的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趴在墙上偷看我整整3年，我至今还没答应跟她交往呢。你看看登徒子的老婆，就是一枚长相奇丑的妇女，登徒子还爱不释手地生了5个孩子，到底谁是好色之徒啊？于是一曲《登徒子好色赋》扬名天下，到今天还有人用登徒浪子和宋玉高墙来形容花痴男和花痴女。虽然宋玉写的一手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过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一种新体裁赋，后与老师屈原并称屈宋。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是来自宋玉的典故。宋玉没有因美貌而青云直上，一生更没有做过什么大官。46岁时还因为春申君黄歇很喜欢他，被楚考烈王罢免。76岁时楚国灭亡了，宋玉也忧愤去世，一生都没有娶妻。
1: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2: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1: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3: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3: 哎，做人别那么累。
4: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5: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哎，小东又艾特我们了啊！他说：“你看假期的时候呢，可以来平潭玩一玩呀。”
1: 平潭是个好地方哈。
0: 是，然后还发了一张图，平潭必打卡的美食推荐，
1: 就是故意来馋我们的。
0: 时来运转呐、天长地久啊、
1: 看着好有胃口，
0: 八珍炒糕呀，
1: 这个可以，
0: 金鲟糯米饭呐、
1: 哎呦我爱吃，
0: 海鲜粥啊，
1: 哎呀，配一下糯米饭，碳水配碳水的快乐、这个、是
0: 这条留言这条留言哈，就是随着它的香味儿，已经别说浸入到我们脑海当中了，已经充斥在我们每个细胞里头了。
1: 就祥东以后在这个饭点的时候尽量不发这些哈。
0: 哎呦太过分了、
1: 忍不住的。
0: 哎，当然你说到这个逛吃逛吃啊，因为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说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可以放慢下来，因为平常可能大家的节奏相对比较快，学习啊、工作啊、生活呀、就想说趁着假期呢咱们放慢脚步，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那你要说到咱福州可以放慢脚步，好好来感受，好好来逛的，真的推荐各位可以去马尾的船政文化景区来了解一下这段船政历史。而且最近呢这个景区上新啦，
1: 上了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哈，
0: 哎呦，
1: 也就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赠送的福建船政退役基洛级潜艇636型已经抵达船政文化景区了。
0: 哇，
1: 潜艇啊，你见过没有？没有的话、这个假期赶紧安排起来去参观一下。
0: 是是是，因为这个潜艇呢全长是73.8米，舰艇的宽是9.9米，水上的排水量大约是2350吨，水下排水量呢大约是3100吨啊，最大潜深可以达到300米。因为这个潜艇呢它是具备非常优异的一个静音性能，所以被称为叫做大洋黑洞，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柴电潜艇之一。
1: 曾经呢作为中国海军核心水下力量，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现在退役了哈，当然只有退役了我们才有幸

0: 目睹他的这种光彩，是吧？在1917年12月的时候，我国第一所飞机潜艇制造专业学校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在船政创办。2026年恰逢福建船政文化和福建船政学堂创办160周年。
1: 哇！
0: 这艘潜艇将会在国庆假期对公众进行静态展示。
1: 哎，就是咱们远观一下是可以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我们不是很了解。
0: 对。
1: 但是我知道我身边很多的孩子
0: 非常
1: 了解的真的是门儿清，而且说起这种什么导弹呐、坦克呀，
0: 都是专业术语
1: 啊，哇，全是专业术语，这种军用装备全是专业术语，就是听得我一愣一愣，我就觉得哇，现在的小孩哥小孩姐好厉害呀。所以你看这个潜艇在国庆假期呢会对大家进行一个静态的展示，我觉得机会难得，大家还真的可以趁着这个国庆假期咱们来到这儿逛一逛。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雨。
0: 哎，要说到咱们福州的各个公园啊，其实最近呢也在发生着一些新变化，尤其是即将迎来假期了，他们前期可能经过一些调试啊，
1: 一些改造，
0: 会在假期期间给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1: 对，那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焕然一新的公园，就是闽后的岐山湖公园。
0: 哇，
1: 它有一个活动叫做花月夜，听过去就很浪漫哈。它是一个灯光工程，它现在的灯光提升项目呢已经在试亮灯的阶段了。
0: 哦，
1: 国庆期间亮灯时间暂时定为每天晚上的19:30至21:00。
0: 哎，就晚上7:30，大家正好吃完饭要去公园溜达溜达的时候，它这边就开始亮灯了。那这次的灯光提升覆盖到了岐山湖开放区域的，比如说一些环湖的岸线呐、环湖的桥梁啊，景观构筑物啊，以及主入口的广场啊、草坪啊、秦宇桥啊，包括像雕塑广场、亭台小桥等等等等，对沿线的夜景照明进行了整体的一个系统性的提升。
1: 那除了静态的亮化之外呢，这个项目呢还加入了不少的沉浸式的光影新玩法
0: 哦，
1: 比如说这个叫做雾森系统，搭配扇形的水幕投影，还有动态的网屏，还有丁达尔主题的灯光装置，
0: 哇，
1: 分布在湖区的各个热门打卡点。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水幕上梁祝主题的舞蹈光影画面随着音乐流转，尽显古典美的古典舞的柔美，同时呢也透露出了这种灯影光效带给我们的这种浪漫气息哈。
0: 哎，这个还挺好玩的，而且根据介绍啊，人灯互动投影呢是这一次夜景提升工程非常核心的一个体验项目。这个项目呢设置在园区人流量相对集中的，比如说像摩天轮片区，依托高清的感应投影和人体的动态捕捉技术，可以实时的捕捉到大家走动啊、挥手啊、奔跑啊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光影画面呢随后它就发生了改变。
1: 这个改变呢是非常诱人的，比如说它现场配置了山水、花鸟、星空、花海，还有地域纹样等多种主题素材。那大家呢进入光影区的时候呢，就可以触发各种动态的特效，比如说人动灯变、人停灯静。哎，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会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好玩，
0: 是就莫名的你就开始跟他在那互动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说到玩，我一直在讲咱们福州的选择性太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朋友他其实都会趁着这个假期来到福州，好好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
1: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这个船政文化呀、还有岐山湖公园啊、还有这个电影院啊，这些大家来福州玩的话都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打卡。
0: 哎，对，但是我们知道说出门你要玩的话很容易是什么呢，就是有个困扰，比如说哎，我暂时我的酒店还没有办法办理入住，但是我又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但是我手上又拎着大包小包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你看今年国庆期间啊，咱们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它设置了一个临时的行李寄存区。

0: 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来解决行李无处安放的烦恼啊。
1: 真是
0: 放心玩去吧。
1: 太人性化了。
0: 是的，
1: 除了免费零食的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福州火车站站、福州火车站南站站、机场站、东街口站等交通枢纽，还有商圈以及景点周边的站点呢，布置了自助智能寄存柜。大家可以扫码寄存，随存随取。
0: 是的，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比如说你在过安检，虽然说咱们国庆期间地铁是免费的，但是你还是要过安检嘛。
1: 对，
0: 那你安检的时候如果被拦下来有一些现代物品呢，他不让你带上车怎么办呢？咱们福州火车南站站、福州火车站站、机场站、还有东街口站以及南门兜站的五大枢纽站点，他还额外设置了一个叫做现代品寄存柜，就是大家呢可以将当时你没有办法带上车的这些物品扫码寄递或者寄存。
1: 对，非常的这个方便和便民哈。那么福州地铁呢也联合了多家公司来打造的福州空轨联运城市服务中心滨海快线闽都站服务站点正式投用了。
0: 是，
1: 好长的名字哈。
0: 这主要是昨天不是分享这个消息了吗？
1: 对，主要是继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站、机场站之后，这个服务中心落地的第三个站点。站点可以办理行李的托运、行李的定向寄存与航班咨询等相关业务。
0: 哇，所以你看出行也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基本上能够预测到就是大家有一个集中出行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你看为了保障2026年咱们国庆期间福州城区的道路交通秩序，相关的部门呢根据大数据平台研判，针对假期的交通态势进行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提醒各位哈，就是因为国庆假期嘛，它时间比较长，很适合长途出行。
1: 对，
0: 所以呢进出城高峰期，像咱们的福州南、祥迁、京西、福州西等主要的进出城通道，它是很容易发生拥堵的。
1: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出城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哈，就是尽量的错峰出行。
0: 是，
1: 别在一个峰值最高的时候出去。
0: 哎呦，你看出城的话掐指这么一算呀，
1: 及时已到可以出发。
0: 很容易大家是被堵在的那个时间节点是在明天早上。
1: 对，
0: 因为今天大家下班相对比较迟了，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说
1: 收拾收拾，
0: 对，我不着急，
1: 休息休息，
0: 我收拾一下，我睡个好觉，我明天早上睡醒了我再出门。所以呢出城的高峰期呢是预计出现在10月1号，比平时上升70%，有可能达到28万辆。那这个时间段呢，比如说10月1号到2号早上的8点到11点，进城方向的话，拥堵的时间段就是晚，稍微晚一点，比如说像9月30号一直到10月2号的下午的4点到6点。所以你看出城的方向、进城的方向，它都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峰值高峰期啊。就是我平常是这么做的，就是我出门之前我先开导航，因为现在导航很智能，
1: 会显示拥不拥堵、排多久的时间。
0: 你先看你要行走的这个路线会不会出现拥堵，如果已经堵到就是红的发紫了，建议大家你再等等。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窍门，就是大家如果开到导航出门的时候，你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出门的时候看是拥堵的，其实我建议大家中途的时候可以随时刷新变更导航，
0: 是，
1: 就是重新再输一下你的目的地，它可能就会提供其他的路线给你。比如说没有那么拥堵的
0: 绕行。
1: 对，就是你希望是更短的距离呢，和更还是更快的时间到，这就是做一个选择了，是吧？
0: 是。另外呢，这段时间像咱们福州热门的一些商圈啊，热门的一些景区啊，像东街口这边啊，它人流量肯定也是多的嘛，
1: 肯定多。
0: 所以大家开车一定要保持车距，谨慎驾驶，咱们注意安全啊。

0: 好的。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哇，
0: 好棒哦，你把诗背下来了。那你知道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师说要尊重农民伯伯的劳动，我们不能浪费。
0: 但是你想想，你有没有做到呢？妈妈提醒你饭饭都要吃完，东西吃多少拿多少，这也是对农民伯伯的尊重哦。
1: 妈妈，我知道啦，节约从小朋友做起。
0: 让我们一起承诺节约粮食，
2: 拒绝浪费。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因为我们刚刚有盘点说，很多朋友他其实国庆有出行的计划，甚至说有很多的朋友他准备要做好接待任务了，因为亲朋好友要来到咱们福州，感受感受福州的风土人情，甚至说趁这个长的时间节点，我们深度游一下。那有出行的，有来到咱们福州的，你就会发现这个道路老忙了，甭管是自驾的、火车动车的、甚至说飞机出行的。你看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航线这边的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国庆长假马上就要来了，长假出游市场呢热度也是持续攀升。那截止到我们发稿啊，我们就发现说有一些购票平台10月1号，就是明天，咱们福州出发多条热门航线依旧有超低的机票。
1: 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呢？
0: 去哪玩一玩？
1: 比如说你去乌鲁木齐，
0: 哎呦，
1: 现在的折扣真的是太满意、太合算了，低到1.9折，整个票价只要620元钱。
0: 哇！你要去成都看看熊猫呢？
1: 2.6折，也才540块钱，怎么样？
0: 那我要去西安呢？
1: 3.5折，
0: 我要感受碳水的快乐呢，
1: 羊肉泡馍是吧？530块钱，心动了没？
0: 哎、是，就是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你就是再省省钱的话，你可以10月2号、3号错峰出发。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
0: 部分航线呢，甚至说有

0: 直降50%，比如说12号，如果咱们福州去上海，或者说10月4号返程的话，往返机票价格的总价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因为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热门地哈，返程呢可能集中在比如说像10月6号啊、10月7号啊，
1: 高峰期。
0: 哎，对，这个时间段呢，仓位紧张，基本上都不会出现说临期甩卖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有计划出行的旅客呢，如果时间自由度是比较高的，你可以优先选择。比如说10月4号、5号这种错峰抵达，那返程呢尽量避开最后两天。
0: 是，
1: 最后两天的话，那你就是8号、9号再回来，是吧？你4号、5号才出发了，你不得
0: 8号、9号？什么单位啊？放假可以给你放到8号、9号。所以你看哈，因为我知道说，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其实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甚至我们自己都很期待说，哎，这几天我要怎么计划？我很早我就可能就是列了一个计划表。哎，我这段时间我要去哪里去哪里，哎，我要做点什么什么什么，自己都心里有一个小本本在记录一下。甚至说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的话，也能够感觉到相对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比前几天的
1: 压力要大一些，
0: 压力要稍微大一些。那因为也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而且其实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今天是蛮特别的一个星期三。
1: 对，
0: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嘛，而且我们刚刚有聊到说，哎，各位要出行啊，要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我们眼前的这份国泰民安、万家灯火，还真的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换来的。
1: 说得太好了哈！那当然，我们要时时刻刻记住他们的牺牲，
0: 是
1: 要珍惜当下的和平，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也是献给祖国最真诚的祝福。
0: 是的，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也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带着这份初心，我们好好生活。努力前行，
1: 也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那我们假期之后再见喽。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护住我，我是小丹。

0: 落户超意奉献社会，往往原中呢过去而生活被抬。今日那阿里丁死所以，在我屋画面间以胡椒话，宝山多胡椒话带拢，一里一类就嚟行李行囊。过去讲到楚墨王庆九卿黄油未曹喵声，随身携带对了包腰罩及薄包，一定过大山说话灾难。包中随身家当，雨难加风挡雨。可以讲，济南人是楚墨王庆缺而不缺的标配。于是胡椒女就使用宝山铜青全部行李行囊。作为胡椒散布好心服务之一，过去原乡由来让产业特别兴盛，现在散荒散淡遍布各行，秋年代代酸短，请一家家户户以逆算生活踏入短通的宝山。但是宝山只有我胡椒老我以往代代酸短。
1: 我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第一美男潘安。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古人经常用貌似潘安，美如宋玉来形容帅哥。这宋玉和潘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都属于万人迷的等级。宋玉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出生于公元前298年的湖北襄樊宜城。宋玉从小家境贫寒，8岁时就拜当时的文学界大咖屈原为师，17岁时任楚国文学侍臣，从此开始暗淡的仕途生涯。刚开始，楚王很喜欢宋玉，经常和他出入后宫。这时候，楚国有个大夫叫登徒子，挑唆楚王说：“宋玉长得是帅，口才还好，但他好女色，不能出入后宫啊。”被这么一说，楚王经常患得患失，就把宋玉叫来，拿登徒子的话来质问他。宋玉说：“我家隔壁家有位美女，高一点太高，矮一点太矮，涂上脂粉太白，抹上朱红又太红，眉毛像翠鸟羽毛，肌肤晶莹透亮，标准的 A4 纸腰身，牙齿洁白如玉，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这样的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趴在墙上偷看我整整3年，我至今还没答应跟她交往呢。你看看登徒子的老婆。”

就是一枚长相奇丑的妇女，登徒子还爱不释手地生了五个孩子，到底谁是好色之徒啊？于是一曲《登徒子好色赋》扬名天下，到今天还有人用登徒浪子和宋玉高墙来形容花痴男和花痴女。虽然宋玉写的一首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过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一种新体裁赋。后与老师屈原并称屈宋，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是来自宋玉的典故。宋玉没有因美貌而青云直上，一生更没有做过什么大官。46岁时还因为春申君黄歇很喜欢他，被楚考烈王罢免。76岁时楚国灭亡了，宋玉也忧愤去世，一生都没有娶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

0: 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今天小月阿姨要给你来讲的是同地舟的故事。一个寒冷的早晨，英国著名的学者李约瑟去拜访闻名世界的生物学家同地舟。可是呢，李约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因为在冰天雪地里，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正在一张简陋的桌子旁，借着雪地微弱的反光做实验。一阵狂风吹来，吹走了实验的一些细小素材，同地舟不得不将简单的实验重复做上好几遍。看到这些呀，李约瑟发出内心的惊叹，奇迹啊，科学史上的奇迹。著名的生物学家同地舟，他的一生都写着励志刻苦两个词。1902年，他出生在浙江省，那是一片山清水秀、人才辈出的土地。同地舟考取省内有名的宁波孝实中学，成为3年级的插班生。当时呢，他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面对成绩单，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发愤图强，不断地刻苦学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的高材生。1930年，28岁的同地舟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渡重洋，到了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在欧洲著名生物学者勃朗希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我们中国是弱国，外国学生都瞧不起中国人。和同地舟同住的一位外国学生甚至公开说，中国人太笨了。听到这些呢，同地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个外国同学说，这样吧，咱们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同地舟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笨，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民族争光。有一次，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包着3层像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许多人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撕破了。可是呀，同地舟借助显微镜，先用一根钢针把卵刺上一个小洞，使胀得圆鼓鼓的青蛙卵松弛下来，变成一个扁圆形，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

0: 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他做得又快又利落，教授激动万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弟周真行，中国人真是好样的。童弟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1934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在学位授予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绝不比别人笨。这一年，童弟周仅32岁，他用智慧和汗水换来了成功。童弟周通过对两栖类和鱼类的研究，揭开了胚胎发育的急性现象。1963年，他首先完成鱼类的核移植研究，为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完成鱼类异种克隆和成年鲫鱼体细胞克隆打下了基础，被称为是我们中国的克隆之父。为了探索生物遗传的奥秘，童弟周选择鲸鱼和鲫鱼作为实验对象，把提纯过的鲫鱼卵的核酸注入鲸鱼受精卵的细胞质内。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320条幼鱼中有106条从双尾变成了单尾，表现出鲫鱼的尾鳍性状。这说明细胞质在遗传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国际上把童弟周培育的这种鱼呀，也称作童鱼，也就是和童弟周的姓相同的童鱼。童弟周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还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祖国的爱。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遇见少年冰心》，小作者是武于丹，有请朗读者李正红。
2: 遇见少年冰心，文武于丹。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偶遇灯塔的守望者少年冰心，翻开书，嗅着淡淡的墨香，跟随着灵动的文字，我踏进少年冰心的故乡，遇见少年冰心。冰心奶奶从小就与福州结下不解之缘，她生于福州，长于福州，三方七巷的青石板路，悠悠的闽江水，还有代代相传的爱国家风，像一粒粒小小种子，悄悄在年幼的冰心心里生根发芽，滋养着他的成长。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海军军官的父亲再次投身革命，冰心随父北上，一家人在北京生活。临行前，祖父满心期望他能好好读书，长大后成为受人尊重的翰林学士。可少年冰心的心里却藏着一个特别的愿望，他告诉母亲：我不想做翰林，我只想做一名灯塔守望者，做温暖大家的光明使者。在冰心幼小的心中，灯塔不仅是海上的明灯，更是守护家国的微光，是黑暗中永不熄灭的希望。这份志向承续了父辈们自强报国的精神，彰显了故乡福州的风骨。这些品质在年幼的冰心心中悄然埋下了大家国大义的根脉。我拖着下巴盯着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不由得陷入了沉思，是什么让年少的冰心有了这么坚定的信念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打开电脑进行查询， 原来福州自古英雄辈出，是一座充满大义与大爱的城市。三方七巷的青石板路上，涌动着先贤们施以长技以制夷的觉醒，马尾造船厂里凝聚着船政先驱的救国热情，林觉民先生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誓言，更给这片土地涂上了赤诚的底色。冰心是我们福州的骄傲，它以文字为灯塔，以最纯真的爱驱散世间的阴暗，温暖每一个不安的心灵。这便是他作为福州人刻在骨子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夜深了，望向窗外，福州城的万家灯火像一片温柔的灯海。此时的我收获颇丰，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就像在灯海里航行的小船，而冰心奶奶打造的灯塔早已在我心里亮起。
0: 好的，以上就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武于丹同学的遇见少年冰心。感谢小作者武于丹，也感谢朗读者李正红。接下来有请刘先勤老师点评。
3: 小月你好，小朋友们大家好。遇见少年冰心是一篇很出彩的读后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亮点。一，主题抓得准，想法有深度。整篇习作紧紧围绕灯塔这个关键词展开，既写少年冰心立志做灯塔守护者的理想，又融入了福州本土故事，把三番七项传政精神、林觉民的家国大义结合进来。小作者没有停留在简单复述书本情节，没有空洞地讲大道理，而是将人物精神、家乡文化和个人感悟融为一体，做到思考有深度。二，思路理得顺，一步一层意。整篇习作推进条理分明，翻开书本认识少年冰心，读懂他心中的理想，心生疑惑，结合家乡历史寻找答案，最后联系自身抒发内心感想。小作者带着疑问去阅读，还主动查阅资料拓展思考。很多同学写读后感常常只摘抄故事，缺少这样向外探究的意识。结尾借满城灯火收束全文，首尾互相呼应，整篇结构完整而严谨。三，文字写得美，情景相映衬。小作者善于运用环境描写，如淡淡的墨香、点点星光、满城温柔灯海，这些景物描写不是凑字数，而是用来烘托读书时内心的思考。文中比喻贴切自然，比如种子生根发芽，小船航行于灯海，反复呼应灯塔。文字优美，却不刻意堆砌辞藻，开篇自然入题，结尾升华主旨，全文自带散文的细腻韵味。四，读文有所思，联系自身实际。习作没有一味的赞美冰心，而是落脚到新时代少年的我们，读完人物故事，生出属于自己的触动，在心底点亮属于自己的灯塔。写读后感就应该拥有这样由人及己的思考。总而言之，这篇习作真正做到阅读有思考，下笔有感悟，值得同学们学习借鉴。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

0: 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1: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2: 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走进孔子。我们继续来说孔子的故事。冉求到了鲁国以后，不久就立了功。因为这个时候呢，吴国联合鲁国去攻打齐国，齐国侵入了鲁国。鲁国的三家贵族最初都不肯抵抗，经过冉求的劝说，季康子才出了兵，其他两家贵族也出兵了。但是交战的结果却只有冉求统帅的季家这一支兵打了胜仗。季康子于是问冉求，你的军事才能是怎么学来的？冉求见到终于有机会了，便说是孔子那里学到的。季康子又问孔子是怎样的人呢？冉求说，他是你任用了他就会有成就的人，你有了成就就会对老百姓好，连鬼神都找不到他的茬。可是如果不合他的意，就算是封给他25000户人家，他也看不上。季康子说，那么我想请他来可以吗？冉求说，可是可以，但千万不要再听小人的谗言冷落他了。于是季康子派出了公华、公宾、公林三位代表，又带上了厚礼来迎接孔子回国。这时是公元前的484年，孔子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他离开鲁国之后呢，在各地过了14年的漂泊生活。在这14年当中，孔子增加了许多的经验，他呢也接触到一些和自己见解迥然不同的人，这就使得他的眼界更加的广阔，观察事物的能力也更深刻了。经过14年的奔波，孔子又回到了家乡。当他回味起这许多年来的经历的时候呢，他又想起了那些已经浪费的经历。他发觉能够实现，或者说呢，想实现他政治主张的国君实际上并不存在。当他反思在路上所遇到的那些和自己主张不同的人的时候，他又不能不觉得还是有些人对他是温暖的，有注意的。而他在宫廷时被当作笑话的时候呢，也是有人给他帮助和支持的。因此将近70岁的孔子对政治生活已经看得比较淡了，他觉得不朽的事业还是文化教育，这也就是孔子晚年的主要生活。同时在政治见解上，他也有了面貌一新的感受。当他刚到鲁国的时候，鲁哀公曾经向他请教政治的大道理，他说任用好人就是了。鲁哀公又问怎样可以使人民服从呢？孔子说，任用正直的人，赤腿奸诈的人，人民就服；任用奸诈的人，赤腿正直的人，人民就不服。这就是举直错蛛网则民服，举网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怕人偷窃，也来请教孔子。孔子回答道，那是因为你自己贪得无厌，否则就是赏给人家，人家也不稀罕。季康子又想到了死罪的事，说这样可以使社会更加的安定。他询问孔子的意见，孔子说，你执政还要杀人吗？你坚决往好处做，人民就会安居乐业。上边的人好比风，下边的人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会顺风倒呀。这就是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得风，小人之得草，草上之风必偃。鲁国呢，有一个很小的附庸国家叫颛臾，季康子要攻打他。这时子路和冉求都在季家做事，便来告诉孔子。孔子怀疑这事儿是冉求策动的，就责备冉求说，求啊，怕是你出的主意吧。颛臾这个小国向来是鲁国的附庸，为什么要打他？冉求说，季康子要这样做我们都不愿意。孔子说，这话说不过去，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笼子里的老虎跑了，匣子里的美玉碎了，难道不怪看守和保管的人吗？冉求又辩解，颛臾的城堡很坚固，靠近费城，现在不攻下怕有后患。孔子说，求呀，

我们最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他制造了借口呀。我听说国家不怕人少，怕的是贫富不均，不怕穷，怕的是不安定。现在重油和染球辅助季康子，不能使境内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不能让远方的人前来投奔，却在内部动起了干戈。我恐怕季康子的忧患倒不在外，而在内呀。是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和无寡，安无清，福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有与求也，向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而在萧墙之内呀。其中还有一段说到了老虎和美玉，虎似出于匣，龟玉毁于毒中，是谁之过？孔子呢，是一个把责任看得非常清楚的人呀。当初呢，季康子的收入是鲁国税收的一半，冉求呢给他当主管，帮他剥削，季康子的收入于是比往日还增加了一倍。孔子为这件事情很是愤慨，他说冉求不再是我的弟子了，大家敲起鼓一起去攻击他吧。还有一次呢，孔子的弟子公西华被派到了齐国去，冉求要给公西华的母亲送些米来请示孔子。孔子最初说给他六斗四升就是了，冉求说应该多些，孔子说那么就十六升好了。可是呢，冉求送了好几百斗去，孔子很生气，说公西华到齐国去的时候骑的是肥马，穿的是又轻又暖的皮袄，他并不穷。我听说呢，周季应周季那些最急需的人，已经富有的还锦上添花做什么呢？这个意思呢，在《论语》中的原文是：子华始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辅，请益。”曰：“与之鱼。”冉子与之粟无饼，子曰：“赤之是其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有一天，孔子经过泰山旁边，看见一个妇人在坟头上哭得很凄惨。孔子呢，凭着车上的横板听了一会儿，便打发子路去问：“你哭得这样哀痛，到底是为什么？”妇人说：“我公公被老虎吃了，我丈夫又被老虎吃了，我的儿子最近也被虎吃了。”“那为什么不搬走呢？”妇人说：“因为要丁要税的不上这儿来呀。”孔子对弟子们说：“听着呀，暴政比老虎还可怕呀。”这就是暴政猛于虎。孔子的弟子受了孔子的启发，也能更多的体会百姓的疾苦。鲁国为了尽量容纳压榨老百姓得来的财富，要改建仓库。孔子弟子闵子骞便说：“算了吧，照旧怎么样，改建干什么？”这话呢，很得孔子的赞许。他说：“闵损这个人轻易不说话，一说话就很中肯呐。”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年成不好，收入不够，怎么办？”有若说：“收十分之一的税就是了。”鲁哀公说：“收十分之二我还不够呢，十分之一怎么行？”有若说：“只要老百姓够吃，你还怕缺什么呢？要是老百姓不够吃，你又向谁要去呢？”由于孔子的态度渐趋明朗，他就更不容易在鲁国参加实际政治了。可是呢，他也不是对政治毫不关心。有一次，冉求退朝回来很晚，孔子便问：“怎么这么晚？”冉求说：“有事。”孔子说：“如果有大事，我虽然不在位，我还是应该知道的。”关心政治和热衷功名利禄是两回事。孔子在往日里对这两件事呢，并不能够分得十分清楚。他往日的奔走，其中未尝不带有求功名利禄的想法。不过呢，十四年的漂泊生涯也教育了他。他有时说吃粗茶淡饭和清水，枕着胳膊睡一觉就是很大的乐趣了。那种不是用正当手段得来的富贵，在我看来如浮云一般。他还曾经说过，如果富贵真的是一求就可得到手，
叫我给人赶车我也愿意。

如果强求未必能到手，那么就不如让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那孔子最爱做什么呢？当然是文化教育的工作。他往日每每都要做第二个周公，做梦也离不开周公，但这时他这样的梦已经很少了。他对自己说，我现在身体不济了，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其实并不只是身体的原因。这时呢，也有人看出孔子不像往日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就问他，你为什么不从政？孔子说，只要能发生政治影响也是政治，难道一定得到衙门里去办事才算是从政吗？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更是把文化教育事业做得多了。从30岁左右就从事教育的孔子，在任何时期也不曾放弃过教育，随时想到自己培育的人才出众，就会感到格外的欣慰，随时感到自己的主要生活是可以拿学不厌教不会来概括自己的生活。由于孔子本人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了，他对他的弟子的教育前后时期也是不同的。大概早年所收的弟子是以培养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为主，晚年所收的弟子呢，则是以作为文化学术的研究为主的。孔子曾经粗略地把他的弟子呢分为不同的4类特长，并且一一做了列举。比如说德行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治的有冉求、子路，口才的有宰我、子贡，文学的有子夏、子游。这些呢有点像后来大学分系的光景。当然这样的分法呢也不是非常的严格，德行在孔子看来仍然是政治人才的重要条件。政治也包括军事，口才又包括外交本领，文学还包括比后代更为广泛的内容，那就是学术。至于施教的方法，它最大的特点是在于启发大家。孔子呢，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的优缺点而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更有阅历的父兄，你应该先请教请教他们再说，哪能马上就做。可是冉求也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到同样的问题得到不同的答复，就想不通，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比较畏缩，所以我要鼓励他勇敢，但是呢，仲由遇事比较轻率，所以我要叮嘱他谨慎呀。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回答，不是说这个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这叫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呀。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这个知府赵谦，当时本想继续留在荆州税官这个位置上，可是荆州税官跟全国一样进行税制改革，那人就得换。他想自己怎么办呢？要说首府对他也是很负责任，就把荆州原来那位知府调走了，把赵谦提升为荆州知府，这官职比原来那同知还大了半级。虽然提了半级，但是啊，来钱的道可没有当荆州税官那时候容易了。以前他坐在税官的衙门的职房里，感觉满地铺的都是金砖，可是今天坐在府衙的位置上，权力大了，可是经手的钱少了，因此呢，他心里就感到不乐呵。所以当户部派来第一任巡税御史李大人来跟他办结交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地向这位李大人送了四个字：无为而治。虽说这个李大人一直在户部当郎官，已经当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去当过独当一面的官员，所以这样的官员缺少霸气。在北京来的时候，他就听说这赵谦是张大学士府上的红眼儿，他一到荆州就对这个赵谦是敬畏三分，知道他背后有靠山。他对这个赵谦总是客客气气，就好像比他矮三分似的。他来的头一个月就掉进赵谦的圈套里了，天天有人请他，那可真是酒山肉海，给他吃个脑满肠肥。赵谦只不过是牵个线儿，请他这些人都是那些有名有钱的大商人，这些人把他供的那嘴也喝麻了，胃也胀鼓鼓的，消化不了食儿，最后受不了喽啊，无为而治，就这孩。再说他知道自己斗不过赵谦，干脆就当一个吃喝玩乐的税官得了，一年之后落得个革职回籍。这回新接任的金学增来到荆州的时候，赵谦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金学增，可是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像那个李大人，他能独当一面，就看这个人的本事，赵谦在心里边就怕了三分。这天他把他的师爷那个宋师爷找来了，跟宋师爷详细的研究一个对付这个金学增的策略。这个宋师爷有鬼点子，我说赵大人，你想怎么对付这个金学增啊？今天你问我这个事儿，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你看看我用什么办法能把金学增也拉下水呢？我说老爷，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当说，说出来吧。老爷你可知道，两年之前这个金学增为了朝廷用那蟋蟀赢了几万两银子，这件事

当时在邸报上您都见到了，你用钱拉拢不了他，这个人他不爱财呀，我就不信他就没有爱好。有，但是可不能用钱。我说宋师爷，你就别兜圈子了，你讲一讲用什么好的办法能把这个金学僧拉下水。老爷，我想好了，有两条。一个是美女，你说的是用美人计。对呀，老爷，他不爱财并不等于不爱色呀，这老爷们儿哪有不好色的。再说这个金学僧也是三十来岁，正当年一根干柴呀，他还没带家眷，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假如他真不爱色呢，那还有一招，老爷，据说这个人喜爱书法，您呐想办法准备几幅好的名人字画，咱们做第二步打算，我想用这两招就能把他拽下水。只要他在税关不和您作对，老爷，税关的事儿不还是您说了算吗？行，可是到哪儿去选这个美女呢？老爷，有一个人不知您舍不舍得，你说的是就是那个江小凤啊。这个宋师爷一提起这江小凤，就触动了赵谦的神经。这个江小凤是荆州城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美女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唱得一口好曲儿。在荆州城一提起江小凤，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江小凤今年也就是二十五六岁，十几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户人家，叫赵宝财。这个赵宝财家大业大，也是个买卖人，他把江小凤娶到自己家里边，舒舒服服的过着好日子。这好景不长，刚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这个江小凤给他又带来了麻烦。这个赵谦升任荆州知府之后，就看中了这个江小凤。提起这些贪官都有一个共性，既贪财又贪色，心里边有事没事总琢磨着这个江小凤能到自己的怀里多好。这个赵谦就专心莫眼的琢磨这件事儿。这宋师爷那多精明啊，早就看出来了，知府大老爷看中这个江小凤了，怎么能让这个江小凤投到大老爷怀抱里呢？这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赵谦出了个鬼主意，他说，咱们想一个计策，陷害一下这个赵宝财，只要把赵宝财陷害了，老爷，那江小凤不就是您的了吗？这赵谦一听这主意，虽然损了一点，但是正中下怀，好吧，就研究了一个对策。也赶巧了，单说这一天，江南那位邵大侠来到荆州，贩卖十几船私盐，一共是12,000现银。赵宝财跟邵芳早就认识，生意场上的朋友，可是手里边自己的现银不多。这个机会被这宋师爷发现了，宋师爷主动的就借给赵宝财5,000两现银。就这样，赵宝财借了宋师爷税关的5,000两现银，然后加上自己手里边的现银，就把这笔生意做成了。转过来3个月之后，他以3倍的价格把这批私盐转手又卖出去了。

挣了一笔钱。他挣到手这笔钱之后，拿出5000两银子，同时给这宋师爷还包了200两银子做红包，来到税关找到宋师爷还了这笔钱。宋师爷呢，把银子收好之后，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这个宋师爷又使了一个小计策，

你还我这笔钱，我好拿你的手续跟我们老爷交差呀。好吧，那我就给你出个手续吧。邵宝才也没细想，在白纸黑字上就写了几个字：卯年卯月卯日，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签字画押。这个字据就写完了。宋师爷把这字据得到手，高高兴兴的见到了少谦。老爷，这证据我拿来了。赵宝才欠的可是朝廷的税银，这罪名可就大了。你把这个赵宝才收监之后，那小美人就是老爷您的了。哎呦，把赵谦美的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税官的宋师爷来到衙门里，写好了一个状纸，是状告赵宝才欠税银5000两。赵谦接到这个状纸，就开始立案升堂，然后派了几个官差到赵府，就把赵宝才给抓到了大堂之上。赵宝才来到大堂这儿，扑通跪在那儿，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我是个正经八百的商人，我没犯什么法呀。犯私盐这件事儿，你赵谦知道啊，我还给了你好处呢，怎么抓我？都大胆，赵宝才，你可知罪？今儿个赵谦把脸也撂了，可不像平时在一起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了。赵宝才，你欠税银5000两，可有此事？我欠税银？我没欠税银呢。赵大人，我赵宝才可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呢，我从来没欠过税款，没欠过税款。看看这是什么？啪！他把赵宝才写的那个字据拿出来了。赵宝才接过这白纸黑字一看，心中有底了。赵大人，您看，我这写的非常明白，我还欠税银5000两。我确实在宋师爷那儿借了一笔税银，我已经还了。你还了，你那顶上明明写着是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一听傻眼了，自己让人家给玩了。这还和还，它是个多音字，怎么念都可以。赵宝才一听坏了，这可是犯了朝廷的大法呀。赵宝才他知道，这要是一旦犯了朝廷大法，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哎呀，老爷，我他说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刀把已经在人家手上转着。我说赵大人，您可千万手下留情，我家里有的是钱，我还上不就结了吗？你想得到没，欠税银5000两还上就结了。如果那么着，那不都欠税了吗？来人呐，把他押入大牢。老爷，我冤枉啊。不管你冤不冤枉，送进大牢再说。赵宝才被押进了牢房。这回够赵宝才喝一壶的了。当天晚上，宋师爷就领着赵谦来到了赵府。再说这个江小凤一听丈夫被押入大牢，她可慌了神了。这位知书达理的女人就开始四处找关系，必须找一个得洽的人在赵谦面前求个情。这个狗官赵谦，他在心里边一直

想霸占赵宝才的妻子，他提前下好了圈套，就等着赵宝才的妻子钻入他的圈套。他这天晚上和宋师爷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赵宝才的府宅。江小凤一听赵谦来了，不得乐坏了，连忙是以礼相迎，把这两位客人恭恭敬敬的让到客厅里边，然后是好言相求，好酒款待。在酒席之上，赵谦就把话茬露出来了。他首先要吓唬吓唬这个江小凤。哎呀，我说赵夫人呐，你丈夫犯的可是大案呐，这欠朝廷的税款，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赵谦说完这句话，你再看他那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江小凤那漂亮的脸蛋儿。赵大人，如果他真的要是欠了朝廷的税款，我们一定加倍偿还，只要让我丈夫从大牢里出来，我们全家感激您。赵谦心中暗想，好啊，你个小美人，终于开口求我了。赵夫人呐、啊，这事儿要说难办也难办，要说好办也好办。赵大人，请讲出来。你看赵谦晃着脑袋，色眯眯的眼睛一转，只要你赵夫人能顺从我，那我就可以手下留情。这句话一出口，江小凤什么都明白了。如今我丈夫已经钻进了这个狗官设计的圈套了。当时这个刚烈的女人态度就转变了。赵大人，我丈夫不管犯什么法，也不管你要治什么罪，我丈夫是冤枉的。别看你有权有势，身为荆州知府，京城审案的还有刑部，管着刑部的还有内阁，管着内阁的还有皇上。我就不信这大明王朝没有说理的地方。赵夫人，你一个夫道人家还想跟我斗？你知道我的靠山是谁吗？再说坐地的衙门赛同孤是钉邦铁牢，是你个臭娘们能告得动的？你就是谁断这个案子，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你丈夫是铁证如山。好吧，既然你不买我的账，赵夫人，咱们骑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说完这话，他领着宋师爷就离开了赵府。就在赵谦要对赵宝才动手的时候，金学僧被派到了荆州当税官。这个宋师爷他就想给赵谦出个主意，让赵谦在荆州城选一位美女，用色相勾引金学僧。一旦金学僧上了套，赵谦就能牵着金学僧的鼻子走，税官的大权还得落到赵谦的手里。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计策研究好了，最后宋师爷和赵谦把这美女又落在了江小凤的身上。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只要把他们堵在一起，就往他们身上泼上一盆洗不清的浑水，这样一来就可以牵着金学僧的鼻子走。两个人把计策研究好了，宋师爷又

0: 单独去见了一次江小凤。他来到赵府，见到江小凤之后，把他来意说明白了。这江小凤那也是聪明人，听懂了啊，让我拉拢金学增。再说这个江小凤，自打她丈夫被抓进大牢之后，也是四处打听，四处活动，最后有的人给她出主意，这关键的人物就是赵谦。可是今天宋师爷一到，江小凤就想起来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就机会接触这个金学增呢？那怎么能接触上金学增？这就得费一番苦心。再说金学增在京城的为人，江小凤有些情况他也了解一二，知道金学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清廉有正义感的官员。你看他来到荆州之后连家眷都没带，可是又不能住在税关，荆州税关管杂事的差官在税关附近的一个客栈包了一个房间，就让这位金学增暂时先住在那儿。金学增这天晚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想了一些事儿，刚准备吹灯休息，哎，怪了，就看对面的二层小阁楼上传来了优雅的琴声。这琴声弹得美呀，而且这曲调是悲悲切切，就引起了金学增的注意。当他把窗帘拉开一看，呵，对面那小阁楼那灯点得很亮，有一个落落大方的美女坐在窗前弹着琵琶。金学增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啊，这客栈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位漂亮的美女呢？这才引出来金学增在荆州城查出了一桩很大的冤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2: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的警匪电影《老江湖》。谁能算得上老江湖呢？于谦碰上梁家辉，算得上是老江湖和老江湖杠上了。一条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全因一起平平无奇却有疑点重重的失窃案而起。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老警锲而不舍，查案主动出击，边总一发起反攻。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呢？
1: 边居涵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吧。
2: 都是老江湖了，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3: 这是于谦和梁家辉的首次大荧幕合作，相声皇后撞上了千面影帝。在犯罪的外壳之下，电影真正聚焦的是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和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各自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警匪电影《老江湖》。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下期见。
1: 我信自己，我定死了你，救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

0: 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1: 隐私泄露，
0: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地势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古旧发电，
5: 经历古旧。
0: 我为胡椒天青，你个内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胡椒》。
7: 今日《今日胡椒》的左右内容：今天以应为本，强化规划营量，应得建议高质量推进详细更新。国年龄目前大，调研详细更新更要。随端误采首先阿五回记录，胡椒女装李五五大金，成就大满贯。古街赛秋，风景都好。胡椒菜你看你那年对我农民红修仔多拿红回乱话当举办，接着你抢听顺沙内运。刚我念到话，胡椒成为胡语的胡椒气味剧的国宁宁，胡椒菜气乱五现代和古老冲浪丢年想菜更新更有卷地有多轻易好习惯帖细菌病总女的关于想菜更有的对牛龙书感恩多护卷考察时对牛讲话进行林静老师护卷成为神应物更要部署今天以应为本强化规划银量应得建议高质量推进详细更新能有好之招温暖运行更好做好于民古名楼十八百里内十八百里内好我乃是老公为本已经通过制作更新问题问卷模式温馨干扰国宁令目前台立稿证呢，是得查看小区更新干扰情况，并且以后改应业做交流。待居民具体资金干扰股本，提醒居住品质的做法改善后，可以全行肯定。要叫各地区搞有关部门将包容老外人基本安装更多新装，建立红绿色彩，加卡推进全程为股本更新干扰，多元化建材供给改应营运接替。干化制作更新行片流程，造好互殴感染引导干扰，能更多工程通过为股本干扰，调算安装取舍的好本。我能隶属虎猫区为草南区更新等。国宁令目前台立稿证呢，请你了解空窝民众端经徐龙等古若感染虎猫区整体保护情况。随后送呢中央的拨很查看，并且顺查顺往保护更新方案。原地有多建体包好的爱修高环高临近造好规划设计家眷温屋古宅历史眷女端通街行整体成包好跟协同成修行更好原书详细历史物码老子宣超记忆多巨大四大兵营自己争取精彩成资金加卡详细更新项目眷列全力打造精品工厂安装工厂欢迎工厂中年端国年龄原调详细更新上面练了详细华电上面接了民生户籍各地区各部门多临近监控一命详细一命远一命详细为一命以对有理念建立青年统筹算下联动强化规划营量项目阶层精彩协动以太化推进详细更新跟详细体检统筹做好老高街区更新改造稳定社区建立历史文化保护短信等重点应用，提示提醒详细功能品质，加卡眷列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可阅读、可漫步、可回忆，现代化一面详细。刚我念到话，多 ID 名古屋阿五会，居然女主被人女公军一所爱决水端，胡椒菜有农网李翁翁以抓住十八系列公军。 停居。

话慈禧公娟中贤仔三妈矮公娟二贤仔都大件白。首先介呢别抓住讲中贤仔咬会记录，事件咬会写经水咬会大芒管抓住比雷端利用翁第一把巨气十瓦散的女公娟，第二把巨气十瓦散的女公娟，第三把巨气十瓦死的公娟。删除首先咬会抓住记录，中断中央雷动利用翁贤仔战略的矮以两仙韩国神超跑血症持公娟的优势正以停居比雷阿劳司令作妖停居比雷正以被耶华盖朗加里奥断算停居最高贤仔四十瓦女里山公娟利用翁竟算居两大轻轻操了操迷魂上超抓嘴公令各龙也断关做了瓦安静第一次次居依尊十瓦女里女公娟的公令翁翁居过套令从来咬会介意别记中贤仔记录第二次次居依居期十瓦慈禧公娟再除首先中贤仔记录提升所顶见白第三除宋代依皇旗赐居劝中断观众居捐地位最死李翁翁前一世亚消除丁宋咬会碎乱除见依已经黑带那年咬会见白写经随关翁定言语咬会见白死依村己居兰项目大芒广义最后所令偏度本除明姑偶之兴依尊于王蒙中见白大会端我港湾也高话今年对我九年新历慈禧九年做了活动给胡椒青为广东带兴爸妈相丢眷眷三年的九年个性化要求消化活动举行相关单位代表以及贵叫叫广还会叫报代表密码无需括叫松会庆贺团定眷眷把贵人参加以及五六年生活敦化总国贵国花轿第一次代表大会多北京举行电家经东宋中国教练第一人助力此类在信货送动官队贵叫叫广敢海外叫报徐军敢祖国东湖矮敢命昂多港湾也高矮或当端谢改胡椒社东宣总会名而会乱密我胡椒社东院会助力领天欢定海外叫量地区上算大祖国敢家轩以弥后诸侯并且选海内会面积叫报第一弥贺君王希望大家能纪律新协送主欢博家乡运动中胡椒眷恋带更加弥贺云向宋毛敦令教练助理为翁生早云安九爸妈其当远救星救书密送共共书一般为口音以家国孤旅该改溃皇号为口音早为第一批会宣道具以救报之矮丢心胡椒孤量该扰瑞杰道具聂贵爷一米美卷向后目聂贵爷并且为背后幸后修月破夺等共爷训业捐居所以那么贵王一米美一高搞矿念一捐居多误爷广东卷向南陪纵马相丢女爷该改溃缓训业以逆千里爸妈相丢见证了胡椒又孤量该扰搞现代化国界想齐匆匆巨变也见证了一代一代运气骄傲欢博送注意起性尽坏活动现状古老区古世界了救星耶路团以救要港人以皇院快运各区乌老协区面屋西隆上等行李去华爱国爱宣尽坏感大教练主地的庆好金刚胡姬更有世纪修楼民族东报港人选算耶列纪新捐舞节目敦化以加清港湾也高话一红修亏心过时间才景兴为左类胡椒菜你看你那年对我农民红修宅端了红回落瓦当多胡椒新区端了区火运古街居板瓦当片段大算大啊该谁红金购物节目立赛秋千跳烂翠肯秋信红号秋神毛路表演黄叶红念灯龙黄灯段来掌更红地更红修电线去年来胡椒新区端路区山东巡业蓬勃华电的红毛总共海旁青山林岩端路回业等中国明代优先农产品现段推改叫来朝胡椒新区端路区

先兴短修关于圣东正应。干无赖顺带古街上四季的摊位一直被开，多了总共海旁所米弄中素来，稀疏弄中有几段米，东来美内花辣丁又在上海好物集体乱爽，王冰冰多了病亡，领好马老女王又有钱花女王，起来波第三强女高丁本土第三米西应带往来亲密游客

我那愿土好物借到给米西，以前那欧年来吃可以写稿，现在出现多家家户户的逆算串打算，有几段也可以看出，那爱修炼磨力磨好，逆机磨过磨好。红烧仔的活动现段故居应了胡椒菜跟走进行老母跟转做客行记录户口困难行业千元以来，相关负责人表示，专打卷记录租弄户口平台清华扩给租弄应在行弄助力多诺现代农业体制正好，农地产品点销光结伴以来东部举办，专助力多诺农地产品建筹宣业建宣带证为宣冲左面景星作为宣景动力。港湾年高娃上海宋月胡妈团友宋爱胡妈友修华团克隆以来多虎椒练欧王爷靠马老举应三个鬼面送爱有卡又王爷出华见我马祖会客扫荡跨我上海旅天。港湾年高娃宋老多练欧王爷靠马老送爱有卡电话给同一公上班多虎椒看到了电视缺端的取经地竟然不落衰送靠马祖整个期待。我乃修华团多港湾年背后抵达虎椒有卡见我马祖之声见地三分之寒所昂也乃浪丁地感受古相红毛跟民族文化。电风工之声看电视缺高峰大地里一些端经印存整个清之后看到了欧九六三里南美旅游线路为马上报名了你被好手多忘了的一朵胡椒拖到了不椒电视缺端的熟悉端经一共抗议的时候整个激动也见我整个乌美总望一轻听安倍也哦去了你来说做完婚选修华团修计并且为游客上送旅游出行礼物游客讲论这项行的客话胡马团友送爱出华胡椒女河带来大马祖之行的巨大赠送胡椒跟马祖以最双恋近年来胡椒持续推进胡马东向生活圈建立不断清华交通往来红绿交流民生互澳等两面的运客虽然往来更加便捷胡椒跟马祖之间的红绿联动不断清易又搞胡椒看了看搞胡马一起又红绿军网在那波穿着行练今天晚上我对面台湾修冠花博四行取得诺安交流下早期精彩措施民考提出推动恢复宋爱车以及胡卷生居民胡代本都高音有起点本次宋爱胡马友修华团结合尊宋爱看望期望跟胡椒马祖红绿军网在那波连接起立能更啥有卡多少堂很天端听爱密度文化感受马祖风景听年胡马东向生活圈大力便利你告我云大院已家清机我愿云大公马孙恋你看你能念端优端化优秀端通文化端性交流系列活动多胡椒龙毛多危机难力的活动端诺安婚姻家庭代表在运代表等大约十万五里内顺着云向以平大孙良欧婚姑贼等婚礼正正了解军事情境。系列活动以端优文化为载体以端化乌马端性为核心为了稀密经验端通民俗西蜀良欧加风文化四段味道大卷天正社诺安民安交流平台多你被好阿老举案以诺安大文化交流平台活动端大绿民大跟台湾高山大移动北双大溪诺安大业区电视大业交流引大习惯跟大文化诺安嘉宾古军洞建地淮安古贼大婚结冠的古渡口红嘴亮古鸡鸭多古贼端感受民都历史文化你告我参婚团建地胡椒熊猫世界定海料等地了解胡椒上车英文红毛跟历史文化台湾王女来表示云带西蜀双根多真的果端要整个亲切希望今后有更啥机会立胡椒见了见看了看在那波感受跟端性端化优秀端通文化本次活动由胡椒海黑诺安交流协会胡椒菜政协跟二代教跟卫生委员会胡椒菜妇女联合会胡椒菜台湾东宝联业会胡椒菜旅带东宝情绪联业会联合作伴

0: 家搞我省内行，要呼叫宋正文化管理委员会了解搞。对我一面解汪翁海翁，正常呼叫宋正，退役记录矮监听。雷山内县已经抵达宋正文化景区。该监听尊动起来3.8米，听宽9.9米，最上八水轮大约3.35米，最下八水轮大约3.12米，对脑监听大约0.4米，最大监听3米，停车采用双口结构，具备魄力高达8盎司，多插电监听端四孔焊件。该线监听因为具备机位优越的静音性能，被誉为大院黑洞，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插电监听之一。正经早为对我海翁后心最下理论，为美好国家海院管理早朝对有贡献。一到2017年成立我，对我第一艘飞机监听接到专业学校，呼叫海翁飞机学校多送证创办。2022年，政府呼叫送证跟呼叫送证活动创办12周年。久了监听装多国庆假期带公众进行静态电视。海南为呼叫乡亲，一双就来给哪里给你呼叫，感谢你个能收听。呼叫声新闻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是09 8727 5327。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给你金配丁。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3: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会记得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上澳历史文化街区是民生发源地，海船十六之路的旅游景点，素有胡椒传统商业博物馆的名称。八年前，上澳双股红旗是胡椒闻名的商业中心，搞人红澳马老。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讲述云中多上澳对你时光感古来。讲辉煌的色彩，我所现落来的宁波梦，这里是受到所困梦做彩的村上松康的首领无物不好比总开高水五村角。高水五村角位于大根区松翁的十瓦山的西游，虚卷于清掉加勤念安建地面积所以十瓦北西比我米，这款一五年被列为次级文物保护单位。经过眷女神母是各世书龙成奥难静以散写新歌，作者独立面狂乌湾精清七条。第一整天并没印开的六经义左护居家红，表明了上空宋界以内中翁断教主动背怨朱拉推举书正的空气。朱小姐是清代高家居的管理员高女高潘英。吴村角位于眷女的后屋，我乃是高氏居的。以大庙人一眷做白雕男，昨天不往建地面积大约十瓦北西平方米，是上正木构被巨轩结构，西线桥改，断线雪山顶是村道石构架。以正面跨山岸，金青木条，带龙石天龙，暖彩锁木。但你人多有橄榄选上，左右农民们是归矮所街。东胜有所求灵性欲烈，最烈边老街、地荒、古梅、橄榄、锁骨、醉翁、杜米。

0: 来卡玉吉红。国内稻田、锄头、稻埂、红米、画家丛林等木构园，造型粗犷，雕刻豪华，具有典型的明清国内风格。你认大量是广板顶，上面框以米印壳，天内可以运纳桂林嫩天壳。大量以左右浓墨面，保留欧南人爱慕白面，是流体印刻的温村地宫印刻文，也里有高攀印巨下。中文官村呢，以印为本，以货为贵，为国一命，路线好写一座梁。卷条先有先报，后有后报的因果关系。看到国内综合人讲好话，做好来当好人，建设国内新广、新都、新密、新耀。因其用也来清代李玉秀片转地狱鬼断有源头，运用这一类空间，存亡了瑜伽修炼的内涵，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1: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你大意听谁？又怎呢？建造了对我天文后气存后电机印高路，高路在徐清和徐清湖卷东老区绿梦草南，对我对面的天文后家。一九四零年，因民间感染赛事丢多乌鱼湾水里啊，一时停业建造对我接近山天文台第一印，片也以李聪为首的李聪李居第一印。车顶北京经纬度第一印，从天窗里介绍到端午节第一印，从爱因斯坦双大楼黄衣巷端午节第一印，李恩端央贯穿带小恩大浪，端午天翁后会花旗印小恩会浪。各路立官三个鬼仔，低高偏天涯，以新宅官段结新聚合，乱笑清空。多一粒巨鸟暗基上，我所领主开的清碑难贼，欢庆所装，早为阴生早有命。正一面拿改变才家，新居各位给新居好，练正修华。一到四七年内我年内好，各路去写，悬念起来会。不拉清，家端更物以为连。各路谢谢好。湖州帝王以内举行了对答会，由沙丁兵作替丁杯空地书，对我天翁后会多接近山天翁带丢开了对答会。想采集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开心。
7: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8: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7: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8: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9: 福州话。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迅速，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游怎游？
2: 听众朋友，点麦好，多谢时间的你。

0: 听点的讯讯中波明确八连给第三波由我高区明确团引爆
1: 恭喜

0: 那有人听，多凶呢，眼看就落去呀！哎，龙哥，龙哥，人啊，你先醒，你先醒，你，啊！
1: 方才岳父来偷袭，逼他干部队拒兵，
0: 他连国退呀！
1: 我把啊，那我陪欧信告你，必胜。

0: 开猪啊，我哋开猪啊！去咩所？去咩所？
1: 男大义，先弟弟，今日何郎哥的？
0: 去安爷啦！
1: 你大人，
0: 哈！为啥我爷也冇请来个？我也冇想冇你，冇姐冇妹，我单身独爱。你就你，你记得蛮乖哦。
1: 就他今年内生逆婚，
0: 我一摆，我歪就叫你仔弟啊，你叫我仔哥，
1: 哥哥。啊！
0: 嘿嘿嘿嘿天打天打天打哥，
2: 天打哥，
0: 天打
2: 天打哥，哈哈哈哈
1: 哈哈！马明，听懂，今夜必须。爱听明子，
0: 哎呀，这样我咩给呀？做戏都你做我老啊，老你拿我做了对天做奴呀！好牛哩哩，啊，来呀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3: 老
0: 爹啊，老爹，爹啊，爹，这样，女谁呢？女谁呢？到。

0: 这个丫头子们那将东哥的脸没面子，你走下来一点，
1: 这当天为官
0: 顺天下地，这杯动你你来带女怕你女给我你面前办你

0: 听过，悲天悯喜，何必替面见你？哎，
1: 那么面见也莫能我向你一说多么啊！
0: 到到到，
1: 既然我那年既然结拜，尊敬好感亲向你一说哟，你越加你老不好我的。换位老马说起美容匠，你答案没得你对吗？奶奶，奶奶你看啊，
0: 最大最大。
1: 哎，到到到！
0: 就打一包车主意，
1: 不打不对了啦。好，会唔会讲阿弟啊？你忙啊？你阿弟他大一点。你，我来说，因为你行为龌龊的，他理会你。你来考虑，我哋靠基督教嘅鲁肃文化，你来我系搞错咧，错到彻底。哎，等，因为我唔系你见三星，你难道就不难道俾你？
0: 就是不大。
1: 哎，只要谁想你有那部开开先啦。
0: 到，基督到，
1: 到吧，我唔啦。你望我老英女下来，谁会搞回事呢？一准而退，你让他来走一环了啊！
0: 多谢哥哥，
1: 不客气，我哥没人接我啊，没有。啊，
2: 来，
1: 你难舍的面子
2: 啊，
1: 俺不得见你，你对了。
2: 阿三，
1: 别。那可恶，家务队那么队，一定在那岗位高那卡里为你啊！
0: 那英，
1: 走，
0: 听众，修打要招呼，向少罗请安，换不低路给呢。
1: 哎呀，真的，我就这两人那么猛的呀，毕竟是蛮有名啊，那地用啊。最近我爹在那差的呀，
0: 所以干要好命路给
1: 好。回你听，你考什么呢？天结婚礼，送喜只有两个老气哄我呢，我们来看过，就得红男女，这样一问好，屋里人送两个男花样，疼要干娘自己，都了谁的被当？你转了，这问好，准备了老了说了。他们讲是我爹爹的路人啊，但讲好我闹，这红蓝哥叫阿妈来，那考过路也红，为来搬兵婚礼呢，你去啊，换个你，这回来好，换来了，听我红亮你那来，跟你动我就来我闹我俩，换来就另外搞个错，阿给你吧。
0: 就他给他了，
1: 给你了就好，时间就不多了。在哪里说都出来哪里，我来做假啊！讲。

比你把你姑娘哄让你哄无边外求救爽不好可不轻松令人外头给中央安古老本科带给命在监会的恩人用一三五外下来一三五谁谁来胡老六鬼八丈龙头男外国家一道几根大老九的乌头我叫我爱我吹酒真正一错来落不起莫你莫问故才被出遇见一生去情我意来来我盼情深的令主有归宗我也算靠江南江南可怜我得的我的我论秋

名山哦，美女你老但怕老怕老真心等我下手不你不你啊

大妈。

海内外胡椒喧亲，一说就来。胡椒一命，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以左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认识我，天天呼叫我，我是小丹。落户招义欢迎聚会，往往严重呢过去而使我被抬。既然那阿里定死所以，在我屋外面讲义呼叫我，宝山多呼叫我带拢，一里一类就来行李行囊。过去讲那楚梦王庆，九卿黄忧，未曹喵声。

随身携带，对了包邮走寄薄包，一定过大船所话载人，包中随身家当，与人家风同语，可以讲一人员是触摸文献，可以不可以标配。于是福州人就使用包上同情全部行李行囊，作为福州散步好心父母之爱。过去云乡有来人产业特别兴盛，向来散荒散淡偏薄隔寒，秋年代代孙短，请一家家户户以逆算生活。时代不断变迁，如今是你乱街上早已经带塌了短通的宝山，但是宝山只有我福州老话永远代代孙短。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2: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的警匪电影《老江湖》。谁能算得上老江湖呢？于谦碰上梁家辉，算得上是老江湖和老江湖杠上了。一条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全因一起平平无奇却有疑点重重的失窃案而起。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随着调

0: 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老井锲而不舍，查案主动出击，边总一发起反攻。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呢？
1: 边居涵
2: 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吧？
1: 都是老江湖了，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0: 这是于谦和梁家辉的首次大荧幕合作，相声皇后撞上了千面影帝。在犯罪的外壳之下，电影真正聚焦的是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和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各自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警匪电影《老江湖》。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我信自己，我定死了你，就你。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4: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寸草丝间前进，
1: 十步明确带去，再一点离荒风采。
0: 左海曲言，明确寻索。
2: 亲爱的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曲言。多谢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明确甘露水第一部。

0: 三公布，哎，练兵。独刀有人，罪你三公布，哎，练兵。奴待无为啊！无钱，
1: 我抢。

0: 这个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个今晚不该收取金酒，老白苦命，龙无一马，一年虎死狗烂，
1: 这狗烂
0: 谁呀？虎死狗烂，
1: 双狮叮当。
0: 叮当心，
1: 大旗射出跑，立在高欢。
0: 红军再去，独龙长叹。

空头，接待一

这何是何？

来，老白少六干会。

0: 兵一走，可是老板要送酒就摸，今朝还租个大主计，吼吼，
1: 要哎！
0: 茶棚夜中一闯，遇见老板送车，嘴东竖起。我好有一把革命送去神个面，四百是马军所带到春兰军兵。大木神家我好骗你话会谁？这我今朝会摸谁老板一闯？装大片到拉手，装个丑秀。再说兵，我托今朝教坏老板，大家把今朝上帝之事摸。也有罪啊，为何罪？到了现在，是给杀害老板，
2: 一对后患。
0: 哎呀，都老屈也成功，今朝你又是何欲何罪？潜我杀害老板，谁有恐遭你罪？与我不利，顺我受我欺害。换成都老三叔，不会前来做天气。
1: 我早有罪，这个社会烂事做我就在面前做工。
0: 对，我谁？飘写民间。

0: 主公因贺烫彩礼，父母欢声与马，心惊美景，如今父母痛苦可以立准，更不意有半老孙旁。
1: 主公现有金松九公之地，再说痛苦立准，为谢谢虚献为谁？
0: 金松之地现在吹水莫有，但独无所托心人，见家不来到来吹杯先生东会，但独无其开就去发心。
1: 主公恰恰宽心，谁一见一哭来带给带来几条，不但金九五女，恰有天大喜彩。
0: 起来喝水啊，
1: 起来就遇自己来为金九之财，
0: 遇见真好啊。
1: 不过带给带来几条就在去阴心床，做工机关事件乱在兵豪前头换上机关阴

春水送了，哎来丢脸，哎来倒霉，哎的东哎呀。

兵有才，玉有落，岂可争道一心。

0: 家本该多米，我还得再见。
1: 这是母后的后，
0: 若无先兵母后云中，怎敢多吹来说？
1: 母连庄帮吧，母后的母为臣都命令，群起披土。
0: 母后的母为新吹绿菊，再生难以。状若若是天涯英雄，我不受之。今还在命运树海，大抱怀疑。再说为孙女一陪公女，岂可以连理双下这危险？还在而以国帅为对，还无退书啊！
1: 天心无后爱，安安无惧。
0: 官枪还在天帅，玉环东王，挥毫无后。
1: 就明松剑，动之恨，安居无后，免去一阵免去旧情。
0: 以勇为敌，
1: 带我勇投于山松平，再与巨海弄海，
0: 一去九曲告诉天。
1: 哎，老魏。

0: 个公鬼案拜计拜利呀、啊！
1: 哎呀，先生，出来钓鱼之日，鱼蟹留俾女婿，不必。
0: 生意拥有不必之理，
1: 你既然知道，何要被轻易献得一你
0: 不义虎心，冤大虎子。起来，总结就给新旧迷茫阴郁。

来辛苦，好运薄家呀，丢好，刘东公云干金沙，护家金王可报恩。

0: 的冰冻都哈。
1: 东华马座有何差遣？
2: 来你少量快送时间，不走我把兵随动作供应我。
1: 是，
2: 来。吕洞两曲地龙，来有妙计，一剑黑手舞刀爱女。
1: 敬忠心生命计。
2: 我攻枪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歇间渐渐，
2: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悬霜。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曲音。谢谢我请迅说明曲赶路谁

0: 奉命赴大乱所，
1: 日进不逼，
0: 公兄息怒。

0: 一见好高公宋老爷他
1: 哎，公公，哈哈。

0: 叫伊看路，
1: 为何这样放伊啊？
0: 哎，嘿女，哎，嘿女哦，哈
1: 哈哈哈哈！谁呀？
0: 哎呀，我路啊！我路傲何谁？陪路从明，观赏现代野菜，听在故作酒情
1: 啊。
0: 古夜今夜老天带，东丢魂阵汤中情。
1: 今要出水吧，老魂阵已过去，
0: 家家空菜，两样我。
2: 我用是在带过你哎，中午我要来啦。
0: 伯乐啊，你何不出去看看热闹哦？
2: 你出去。

0: 老百回来拜我。
1: 哦，
0: 动静啊！
1: 哎，
0: 他今就在东屋，不能不来拜见老夫啊！
1: 哦，啊！
2: 哎呀，公主驾到啊！
0: 有请，
2: 谁？
0: 有请公主。

强盗。

前来可受谁听君

0: 天地之爱与后。
1: 哎呀呀呀，千后万后，出来里边有命安办帝国之局，南大公爷以国帅为大，进来东欧济海啊。

0: 你果老闹昏嘴朵。
1: 我用不愁落户几树流，
2: 我辈再去不比焉。
1: 哦，娘啊，你贵工作挑动秀才开马，有钱闹昏嘴，
0: 有钱闹。

0: 真安逸哦，不住哪困在佛门，我听一阵有力哦，
1: 害怕
2: 去当我落来东都上天落地大高我人有缘的你老大不不好算钱不干夫妻不落落门多一不误不一个老一无语
0: 别亲在月时候
1: 做
0: 那
1: 做错准备与我论家之心
0: 就送老年下准令合作预计过景亲进来带给带来呀
2: 我落不给老百姓委屈一来好家姐黄有冤同我落
0: 老朽力动精神
2: 不轰来当不啦过路
0: 啊困在后呢老朽不敢笑啦
2: 去来去大先生带回国路一来进来望去笑啦
0: 哦谁去啊先生进来个哦老朽大要尝一尝一周
1: 一
0: 幕来做一床
1: 啊
0: 你做一灯
1: 与
0: 平胸一刀
1: 啊
0: 这不一台请令女士见啊哈哈哈贾先生金命令啊公孙了女爱亲人老朽立冬请令女士
2: 谢呀不露就去去的
0: 但我
2: 强不露力不
1: 哎
0: 累动算算吗

0: 太守啊，
1: 回头
0: 我说欲去带水军队双眉壮目某些有意军队
1: 我老子娘的谁既肯军队有大朋友我后做我的明星怀胎我得保刚救
0: 啊工作是老啊娘啊我说去谁女虎九龙不会不低吧
1: 听说谁他是女华为妹
0: 啊带我军队兵保国台再找道理到乱击求东京城
1: 有进带你看父亲送让你们西归大义
0: 啊嘿嘿嘿军心带神夜不听哈哈哈哈
2: 朋友，今天早海学院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暖，那机空唔会除，望住光啊啦。唉，卫生专家那机应多望靠吧。
1: 一班一班，咩来咩来，我是导播员，是会滑的。
0: 嘘，就铃铛啊，坐坐都会那机，咩那所在到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班，那个小区有几零？导播员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红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西咯。
0: 哦哟哟哟哟，只丁氏豆包你只计量，也过瘾个吧？
1: 一爸，是那个那个讲过，丁氏豆黄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便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撞人。你我是导火，那车里了无用我修，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挤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外导航，这样搞起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会一段完成安片。
0: 会从我讲了话，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讲到户外导航是为了延年最硬，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运都到我的社区做静卧户哦嘞。一爸，那个村一路建梯做好，争取在小区丁氏红绿道火一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绿个争取在所嘢好帮员。
2: 正嘞正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每落嘢居民嘅住搞建设，干净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云爷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哦！
1: 一爸，那个这一座垃圾分类真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惨哦！落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11: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1: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901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说起福州经典名菜佛跳墙，一定是名菜里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一锅味尽山珍海味，沉淀百年闽式厨艺，是福州饮食文化最华丽的篇章。佛跳墙选材极为讲究，汇集海参、鲍鱼、花椒、干贝、蹄筋、土鸡等数十种优质食材，所有食材分类预处理，层层入坛，密封封口，以文火慢煨数小时之久。慢火交融之间，各类食材的鲜香彼此渗透，互为成就，最终成就一锅色泽清亮、味道醇厚的极品鲜汤。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做法讲究先分制后合味，不同食材要分别完成泡发、去腥等工序，待预处理妥当再分层装入酒坛，这样既能保住食材本味，也能让百味在坛中慢慢交融。相传古时有僧人途经，闻坛中奇香诱人，忍不住翻墙寻味，佛跳墙也因此得名。这道名菜完美体现福州依山傍海的地理优势，将山林野味与深海珍产巧妙融合，尽显闽菜兼容并蓄的烹饪智慧。现代闽生活第八十八弹。从前佛跳墙只出现在盛大宴席、贵客迎宾的隆重场合，是福州人最高规格的待客礼遇。如今寻常百姓也能品味这份经典，不急不躁的文火慢炖，恰似福州沉稳内敛的城市性格。一坛佛跳墙，味的是山海风物，品的是百年闽韵。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

0: 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4: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九零一，
4: 九零一，
2: 日光清晨。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1: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